0: 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2: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3: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4: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融合聚力，教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成大会东

0: 峰，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1: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2: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跃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3: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4: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测试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 提前泄洪。

0: 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1: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大沙镇将一件件民生小事

0: 作为次入口，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跃升，走进四会市大沙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宽敞明亮，服务窗口布局井然，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自助办理区配有专人引导，群众即嚟即办，即办即走，一站式服务场景，让办事变得省心又省力。省时省心的办事体验，折射出大沙镇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系统重塑。该镇通过优化大厅功能布局，统筹高频事项进驻，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智慧服务平台，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从一事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从镇里办到家门口办，大沙镇以微实事叫动大服务，让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群众身边可足可及。下一步，大沙镇将继续紧盯群众办事新需求，持续完善便民服务机制，优化办事流程，以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书写为民造福的温暖答卷。夏季用电高峰临近，为普及安全用电、自约用电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日前，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在四会广场开展安全用电护四会、自约用电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以趣味互动和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将实用的电力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供电局工作人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安全用电、自约用电宣传手册，并耐心解答关于电费计算、加电节电、故障报修等方面的疑问。针对夏季用电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家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电器防火防爆技巧、电力设施保护常识以及日常节电小妙招，同时科普低碳生活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电、绿色用电的意识。四会供电局表示，当前夏季气温攀升，居民和工商业用电负荷走高，叠加近期降雨频繁，用电安全风险有所增加。这次线下宣传旨在提前扎实迎风道下科普引导，切实提升群众安全自约用电意识，营造全社会共互电网低碳节电的浓厚氛围，为夏季电网平稳运行可靠，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电夯实基础。接下来，四会供电局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全方位普及电力知识，同步加大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力度，全力做好迎风道下保供电工作，为四会市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各位，本期四会之声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九交通快报。
1: 8:22，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欢迎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4.9啊，咁啊有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交通方面嘅情况嘅，咁啊睇翻咧现时呢个钟数啦，城区交通状况啊，首先咧就睇星湖大道，见到现时星湖大道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呢一个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非常之多吓，今日咧现时呢个钟数东往西方向咧系比较地热闹繁忙啊，星湖大道啊。咁另外咧就顺安大道咧，同样亦都系东往西方向咧，从东骏装饰材料市场开始，一路去到咧燕都大道路口啊。目前嚟讲，东往西都系呢个车多有缓慢嘅。咁啊，再睇埋咧端州路啦，见到现时端州路工贸学校门前东往西啦，咁啊端州区人民法院对开嘅东往西啦，目前嚟讲咧都系车多啊。

0: 走向，以及就粤江大桥南岸江口渔村的那一个位置往南岸方向都是比较地车多的。粤江大桥桥面上面没什么问题，端州这边的上落桥位同样也是好行好走，肇庆大桥亦都系一路畅通啊！啱先讲到嘅嗰啲位置，需要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行车比较地繁忙啊！另外仲有一个位置提提你，端州八路啊，同埋咧就系三二一国道交界，三二一国道嘅西往东方向啲红绿灯位置，等灯嘅车辆都相对多少少。另外再睇埋咧就系高速公路啦，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咁呢个钟数都系咧就比较地舒服、顺畅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是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4: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3: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5: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3: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6: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3: 就在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允相机已随天舟十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

0: 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亦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1: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天云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云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云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10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2: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就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团队应该不下10家吧，就是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0: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L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没多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3周年成果发布会，其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3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3年，澳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澳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澳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 先进船。

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指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卧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四月24日，在第11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5个合作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散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不久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嫦娥月亮的宝贵经验。

0: 会，而港澳亦正喺度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住落嚟，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下面我哋嚟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佢嘅观察与思考。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3: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3: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 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

0: 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啊，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大学呢，建了一批重点的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呢，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重点的科研领域，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的率先的突破、深耕和钻研。另一方面呢，这些重点实验室呢，也集结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比如说以 Inno Hong Kong 为例，就目前形成了医疗科技、人工智能、能源、先进制造、材料、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一些研发布局。那我们回看这些研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平台一方面就是承接重大科研任务，同时呢，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葡语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说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基础研究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

0: 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的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试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么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的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的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呀，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的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 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

0: 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核桃这四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整个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根除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嘅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系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唔好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啲食富含有维生素同膳食纤维嘅新鲜蔬菜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嘅摄入。第三个系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嘅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好难嚼嘅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同腌制嘅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啲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嘅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咗充分嘅咀嚼之后再吞落去，减少胃嘅负担。第四个系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嘅损伤，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血。浓茶同咖啡亦都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损伤，增加溃疡嘅发生风险。第五个系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嘅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亦都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嘅风险。适量嘅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埋抗病能力，减少疾病嘅发生。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去保护肠胃道嘅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6: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歌，
1: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4: 949，
3: 我们
4: 盛夏正当时。

0: 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每个新鲜创意。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广东省档案馆昨天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0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0: 险。该平台及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实现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管查阅。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9日1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遴选代表广东参加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导触发。昨天，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明后年有望新技术输出，相信2030年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微信日前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目前美团、京东、滴滴、携程等国内多个头部互联网应用已经宣布接入微信 AI 生态。粤超第6轮比赛将于本周末开启，21队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另外，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锁定8强席位。今晚19时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余下4张季后赛门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
3: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个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
2: 剧。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4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同鳌拜嘅权力争斗已经到到白热化啦。喺决战嘅前夕，康熙同埋祖母太皇太后喺奉先殿度向魏东亭一班勇士打气。只见康熙讲：诸位壮士，天听自我闻听，天视自我闻视，察神鳌拜专权欺。

主，善杀大神，圈唤民地，涂炭生灵，其心险恶，其罪难赦。朕决心借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拜。列位壮士都是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为我朝纲，正我社稷啊！咁下面跪住个六十几个侍卫，听到呢说，早已经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就一齐答应：臣谨遵圣谕。魏东亭一路攞膝头哥当脚行过嚟讲：自古忠臣烈士，主忧神欲，主欲神死，神等岂敢惜身而与国策共戴一天呢？主上请降圣谕，神等虽赴汤蹈火，亦决无反顾。他们君臣二人慷慨陈词，令到在场人人激动到泪光满面。庄严肃穆的大殿道，气氛即时显得悲壮而又紧张。康熙礼转身向太皇太后恭恭敬敬行了一礼，请太皇太后赐婚。太皇太后就话了：热河勤王之师300,000，但值可到，众位即管放心去做得咯。太皇太后心平气和咁讲，佢一下子将兵力呢夸大咗10倍。下边众人听到十分之振奋啦。太皇太后忽然间提高语调就讲啦：我老太婆就坐喺先人灵前，睇住鳌拜老贼投缘国门，鳌拜力大狡诈，众位要全力应敌啊！康熙呢时揿住剑企喺度，满面消杀之气。众位壮士放心，如有不测，朕敬壮士母亲如朕母亲，待壮士妻子如朕妹妹。众位壮士就一齐耷低头，细细声答应：多谢万岁，臣愿判死向前。康熙大喝一声：攞酒嚟！话音刚落，奉先殿一个老太监双手举高一碗酒，行咗过嚟跪低。康熙生声拔出宝剑，喺自己左手度轻轻一解，嗰啲血就飙出嚟流咗入碗。魏东亭同啲卫士扣咗个头，亦各人咬损中指，将啲血滴入咗碗度。康熙接过个碗血酒，起先向地下就洒咗少少，举起嚟饮咗一啖，然后递俾魏东亭。咁其他人呢亦按照次序一路饮啦。饮完咗将只空碗就俾返康熙。康熙啱啱仲想讲嘢嘅，忽然见到索额图戎装佩剑就急急行入嚟，躬身启奏：万岁，吴六一已经打住太必图嘅旗号，亲自率领大兵进攻。好。康熙将手到隻碗出嚟一趴落地下，哐声碎晒。佢单脚踏上凳，左手护住膝头，右手揿住剑。朕下特旨，着御前一等侍卫魏东亭全权领命，擒拿权奸鳌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抗旨者格杀勿论。嗰啲侍卫一齐跪低，就大声而有力咁回答：喳，有抗旨者格杀勿论。咁喺激昂壮烈嘅气氛中，魏东亭带住几十个侍卫就分头去准备啦。康熙辞别咗太皇太后，留低苏麻拉姑喺度侍候，带住张万强又至静静翻去玉庆宫。杀机四伏嘅紫禁城迎来咗旭日初升嘅黎明啦。乾清宫依然系一派平静嘅气氛。嗱，由顺治初年起，呢度就系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朝政嘅地方。呢阵时，鳌拜坐喺殿里头一张椅度，佢睇住顺治皇帝御笔提额"正大光明"嗰四个字，
有啲心神不安。

0: 喺度想象住自己如果坐咗喺嗰张龙椅度，会系点样样，又会系点嘅心情呢？如果五台山嘅顺治爷知道咗呢件事，又会点啊？班布尔善啊，企喺旁边，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好似走马灯咁，睇出佢个内心咧亦极之唔平静。一场生死搏斗就会喺度展开啦。搏斗嘅双方都为咗呢样嘢费尽心机准备咗好长时间，究竟边个斗得赢呢？呢时鳌拜担高头望下大殿角落头嗰个鎏金大钟，差唔多过咗人时啦，即系而家早上五点钟到啦，离朝会嘅时间仲好早下噃。佢行下行下就行埋去木女马度问有冇咩唔正常嘅地方啊咁。嘿，佢个细佬木女马呢已经紧张到有啲目睹啦。见到鳌拜同自己倾偈，先松弛返少少。今朝我一嚟到，直野嘅侍卫就话俾我知，压必龙公爷已经从芜湖嗰度返到京城。琴晚黑内宫已经吩咐落嚟，圣上今日就喺度召见你，然之后就启驾文华殿见压必龙，要问佢有关芜湖调粮嘅事啊。
1: 嗯，咁你应该派人去文华殿睇下压必龙喺嗰头做乜嘢。
0: 哦，知啦。木女马躬身答应，想转身派人啦。
1: 反转头，鳌拜又叫住玉庆宫嗰头都应该派啲人去睇下。
0: 係，我已经亲自去过啦，嗰头就得一个当值嘅侍卫同宣殿神，其他侍卫唔奉召是唔会去嗰度㗎。
1: 哦，得到呢个消息，鳌拜、班布尔善同埋济世三个就互相对望一眼，各自暗中松一啖气啦。
0: 无奈见到佢文华殿嘅侍卫已经返嚟禀报话，嗰度就得压必龙太师同埋红刺女大人喺嗰度等候朝明。咁问佢哋喺嗰度做乜嘢啦，个侍卫就讲佢哋嗰两个人得闲冇事，合埋眼你一句我一句喺度捉緊盲棋囉。
1: 鳌拜忍唔住就笑笑，佢哋仲咁悠闲啊。
0: 时辰喺朝着不安又恐怖嘅等待中缓慢咁样行进住。大殿角落嗰个座钟滴答滴答唔紧唔慢咁响住，令人听咗烦躁不安。忽然间嗰个大座钟当当响咗七下，这个时间正是卯牌时分，已经到皇帝临朝的时候了。永巷口那里垂花门一开了，哇，鳌拜收到紧晒的心又一阵狂跳。康熙平时坐的八人大轿从月华门就慢慢出了来，有个太监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啦。听见呢一声，除咗侍卫，鳌拜、班布尔善、济世三个即刻就行落丹池跪低迎接啦。嗱，丹池呢就上咗一轮石级之后有一幅平地嘅地方。啊，但係奇怪嘅係嗰张八人大轿呢并未喺乾清宫门口停低，而係一直抬咗去景运门嗰头喎。鳌拜见就眼都擎啦，又惊又怀疑，急忙起身一手扯住行喺收尾一个太监，乜皇上唔喺乾清宫临朝咩？
1: 系啊，那个太监好爽咁回答咗，
2: 太师啊，你稍等一阵啦，皇上仲要去玉庆宫度练一阵功夫先至翻转头，呢、这个老规矩好耐噶啦。
0: 讲完就走咗啦。
1: 立毛呢阵时就过嚟解释话啦，
2: 太师啊，呢几个月老三成日都系咁噶啦，嗰头正局啲，而且离乾清宫又近、啊。
1: 唉，既然系咁，就唯有等啦。
0: 鳌拜掹到紧晒嘅神经，又稍微松弛翻少少，就慢慢行到班布尔善度，
2: 系咪有啲反常咁啊啦？
0: 班布尔善呢阵时啊，面色苍白， 佢啲神经已经紧张到一触即溃嘅边缘啦。强打精神话：
2: 仲未睇出嚟，实在唔得嘅，就等到太必图嘅兵一到，夹硬喐手系啦。
0: 见到敖拜仲谂下咁，班布尔善又话咯噃，
2: 到时我哋咪话宫内魏东亭劫持皇上咁。
0: 话未讲完，睇见太监张万强从景运门嗰度就大步行过嚟，即刻收住口啦。张万强一路行到乾清宫门口企定，躬身小笑讲：
3: 万岁爷请敖太师去玉庆宫讲话。
0: 敖伯就急忙问啦：唔系讲好喺乾清宫度召见嘅咩？点解失惊无神又改咗去玉庆宫噶？
3: 召见仲系喺乾清宫，不过几位贝勒贝子仲未曾到。万岁爷嘅意思系请太师爷到玉庆宫议事，然之后一齐过翻嚟。
0: 敖拜满腹狐疑，强自镇定，对张万强就话啦：
2: 知道啦，请万岁稍待片刻，我随后就到。
3: 系。
0: 张万强应承咗，就躬身而退。班布尔善呢阵时木实嘴，就冇即刻讲嘢，个心啊七上八落，把握唔住。好耐佢先话：
2: 敖公啊，我哋就一齐去咯。
0: 木女马就即刻控过嚟啦。
4: 哎呀，唔得唔得，
0: 乾清宫呢头冇人照应仲得嘅？
4: 再讲啊，而家叫嘅系太师，如果我哋都过晒去，行到宫门口都会挡我哋翻转头啦。
0: 济世亦讲啦，
2: 如果都去晒啊，到时老三又翻翻嚟呢处，咁点算啊？
0: 木女马就话啦：
4: 哼，老三而家喺唔喺玉庆宫，边个肯定得到啊？
0: 先头佢嗰顶轿系过咗去啦，
4: 知有冇人揭起轿帘嚟睇过先？
0: 吓，咁确系个问题噃。咁大个紫禁城，嗰啲房计计埋埋啊，闲闲地又万零间，老三随便匿埋喺边个地方都揾唔到啦。如果揾唔准嗰个地方，乱咁喐手，一旦扑空嘅话，咁自己嘅阵脚就会乱噶啦噃。
2: 敖拜木实嘴谂咗排，好啦，佢既然叫我，咁我就去。木帝，郭子虾。跟我玉庆宫，好在呢处乾清宫几十个侍卫都系我哋嘅人，呢度就请班大人济世兄喺度睇住咯。
0: 班布尔善就话啦：
4: 好好好，就照咁嘅办啦。
0: 嗱，你三个人唔好一齐行啊，要敖公在前，木兄弟两个断后，有咩事亦唔使去救，就即刻翻嚟呢度报信得噶啦。
2: 敖拜一瞓三袖，昂昂然咁离开咗乾清门。
0: 木女马同埋郭主虾两个呢就离去稍为远啲，手揿剑柄就一路跟住。把守景运门嘅禁军呢都係郭主虾嘅下属，见到佢哋过嚟啦，咁一个个恭送出门啦。见到敖拜去远咗，班布尔善同济世呢就打个眼色。班布尔善忽然间精神大振，神神声就行上丹池，大喝一声：
2: 人来！
0: 乾清宫几十个侍卫就答应一声，冚声涌咗上嚟。咁敖拜嘅亲戚纳武就成个傻咗啦。
4: 吓，今日点回事啊？班布尔善想做乜嘢？又点解会有咁大嘅号召力嘅？
0: 咁一嚟，连伏喺隔篱保和殿度敲住佢哋嘅吴六一亦吓咗惊，咁正喺奇怪嘅时候，听见班布尔善好恶死咁话：
2: 将乱臣侍卫纳木同我捉起身！
0: 有几个侍卫喳应咗声，谂都唔谂就猛扑过嚟。纳木啊，糊里糊涂俾绑起身。
4: 咁系
0: 呢阵时，班布尔善就好得戚咁讲啦。
3: 你都读过书噶，知道捷足先登呢个词应该系点讲啦啩？秦失其六，高才捷足者先得。 哼，以鳌拜嗰啲咁嘅本事，又点可以君临天下呢？
4: 哎呀，纳毛啊，惊到丫头个口合唔翻埋，面如死灰。原来你，佢点都谂唔到，班布尔善仲系计中有计，掏空咗鳌拜嘅实力，自己另有打算啊！知呢阵时乜嘢都嚟唔切讲啦，只见济世老下嘴，有几个军士呢一扎麻或就塞入佢个嘴度，将佢牵入咗尚书房个头，跟住济世就向班布尔善讨好咁话啦：，班大人，嗰个敖老贼怕发梦都估唔到我哋会有呢一手啦。咁你话而家我哋点做好呢？点走？应该立即封咗隆中、景运、日精、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工人往来，你我先至可以喺度安安稳稳咁坐山观虎斗啊！讲得啱，人嚟就照济世大人嘅说话做。如果有擅自出宫嘅，立即捉拿，等事完之后再行法落，唔准惊动太皇太后。几十个侍卫就躬身领命，即刻分头行事咯。唉，呢一场戏啊，演得相当精彩啊！迅雷不及掩耳，深谋远虑嘅鳌拜呢，点都估唔到螳螂捕蝉就黄雀在后噃。他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康熙一个啫。嗱，他出了景运门，向北就是玉庆宫。他啱啱揽入垂花门，见到宣殿臣满面笑容咁迎咗出嚟。啊，太师爷嚟咗啊，皇上等得有啲急啦，叫小人再嚟睇下。我而家咪嚟咗咯。鳌拜一字讲，一直照行入去里头。咁隔住佢冇几远嘅木女马同埋郭子虾呢，就啱啱赶到，见到鳌拜已经入宫啦。咁两个人对望一眼，又想入去，点知俾宣殿臣呢骑骑笑拦住：，两位想去边度啊？我哋进宫想见圣上咯。得，攞牌子出嚟睇下。一句话就问到佢两个丫大口得个窿啦。呢阵时要边种牌子啊？亦都冇听讲过值日嘅侍卫见皇上仲要有牌子呢个规矩喎。宣殿臣见佢两个发牛斗，头恶恶咁就话啦：皇上今日单独召见鳌拜公爷，冇讲过要见你两位，两位请稍后啦。讲完亦未等我哋回答，拧转身，咣声闩埋前宫嗰道门，跟住咕咕咕咕咕咁啊，烫埋横摔。唉，接住听先殿臣喺里面呢踢踏踢踏就行开咗啦。木女马两个就惊呼一声：弊上当！扑上去用力拍门啦。唉，拍咩拍，可怜佢哋好似蜻蜓摇树咁，边度摇得喐啊。郭主下激到癫咁仔啦，四围望下。咦，你远见到苏麻拉姑企喺奉仙殿嘅外边喺度装装下。不由得恶向胆边生，就大喝一声：好，先捉咗你呢个贱宫女再讲。噔噔声就冲过去，木女马亦急忙拔出长剑，紧紧跟住啦。苏麻拉姑呢，本来就留喺奉仙殿嗰度守护太皇太后嘅，咁啊时间等得耐啦，就急到忍唔住。太皇太后亦好焦躁啊，就叫佢出嚟望下风，报下信啦咁。唉，点知呢阵时见到郭子虾、木女马两个呢红晒眼，拎住长剑发矛咁追过嚟，当堂就放晒手脚啦，想话褪返入去奉仙殿呢，又怕危及太皇太后㗎，唯有就慌不择路向住东南方向逃走啦。急急走咗几十步远，俾郭子虾追上嚟，一手执住隻手反拧过嚟唔喐得。咁一时间佢哋三个人呢个心就跳到卜卜声，但是冇人敢讲一句说话噃。郭主客奸笑一声，挥剑想杀人，木女马就连忙伸手制止，示佢将人带到一个静啲嘅地方先喐手啦。郭主客岌下头，咁啊扯住苏麻拉姑咧行去御茶房嗰边啦。嗱，鳌拜一个人咧被运咗入去玉庆宫，佢嘅所谓同党班布以善咧，
1: 其实系想利用佢，等佢同康熙啊斗个两败俱伤，而班布尔善呢就自己啊坐享其成做皇帝嘅。嗱，呢班人嘅下场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广东省档案馆昨天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0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实现大湾区内地90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馆查阅。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9日19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遴选代表广东参加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导触发。昨天，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明后年有望新技术输出，相信2030年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微信日前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目前美团、京东、滴滴、携程等国内多个头部互联网应用已经宣布接入微信 AI 生态。粤超第六轮比赛将于本周末开启，21队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另外，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两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锁定8强席位。今晚19时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余下4张季后赛门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来啦，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你 A 洗意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揀 C 番碱。
6: 答对。 A 洗意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揀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了。
7: 好耶。
8: 生活多一点影色，
6: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0: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9: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1: 请你节约用电。
1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3: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啦。
12: 那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3: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

0: 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于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盈娃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哦，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13:11，恭喜晒，高考圆满结束，
2: 开心
1: 各位考子，各位高三。冇，即音樂唔應該咁噶嘛，揾揾啲開心啲，有冇啲好，即係一隻歌出嚟又好開心啊咁樣。
2: 例如咧，
1: 咁開心的馬騮咧，
2: 嚇
1: 係咪或者係來吧倒轉地球，來吧消費你老豆，係嘛？考完高考，阿爸肯定買買買買乜啊？嚟嚟嚟，唔好講咁多啦。讀大學三件套，手機、相機、電腦，得唔得？
2: 得，
1: 梗係要啦。
2: 现在是老豆怕你在家倒转地球啊！
1: 嗰啲高考同老豆，老豆，给我一个猪点，即系100蚊，我撑起个地球。
2: 今时今日100蚊有啲难。
1: 哦，咁冇嘢嘅，撑起个地球二。好，各位真系嘅吓嗱，寒窗苦读，由你小学开始计数。九年义务加高中，咁啊12年啦，不容易啊！有欢笑，有泪水，有汗水，有多巴胺，有难忘，有深刻，有唔记得，有千愁，有旧恨，有新欢，加加埋埋吓，哦，我捋口啫，心欢
2: 哦。我心想你做咩啊？
1: 有心欢，即系加加埋埋，情绪是跌宕起伏，
2: 系
1: 系咪？各位，接得落嚟嘅时间，好好 enjoy 享受属于你嘅快乐。讲起要快乐嘅话，咁就做多啲集体活动啦。做乜咧？不如一齐去抢我哋粤超嘅飞啊！
2: 哦，系、啊，
1: 各位高考学子，哇，一齐去睇波，
2: 去团建，
1: 系睇完波一齐宵夜，
2: 系
1: 一齐嗌。
2: 嗯，
1: 好啊！人哋嗌肇庆对街，我哋讲清华，清华北大、中大、暨大，好啊！最差叫华农，
2: 好，
1: 仲海
2: 都得
1: 啊！
2: 唔系可以叫阿肇庆学院都得嘅，
1: 系又得系喎！肇庆学院，
2: 西大西大咁，
1: 系啦，又得，
2: 嗯，
1: 啊、一齐嗌啊！冇问冇，我哋期望嗌高啲嘛，
2: 咁又系，咁又系，
1: 有咁高嗌咁高，
2: 系，
1: 啊。
2: 咁啊！啲又话波洗厕所好用，
1: 唔系真系噶，开心啊！你记唔记得你高考嗱？你嗰年你阿爸迟一接你啊，但
2: 又提
1: 接咗你之后，我想问你接咗你之后，你系留喺佛山定系翻咗肇庆先？
2: 翻咗肇庆，
1: 翻咗肇庆，你记唔记得你做乜啦？
2: 即系
1: 第日冇理由瞓咗一日，净系瞓，
2: 真系瞓觉啊！
1: 瞓足咗一日，
2: 反正就一路瞓醒就食完又瞓，
1: 冇做任何嘢。
2: 冇
1: 咁啊！你又惨，你同学喺晒佛山咯，想约出去都冇人。
2: 我哋唔系约喺嗰个时候嘅。
1: 哦。
2: 即是我哋会后面先再约咁样，好似系我记得系报完志愿之后，
1: 系你又翻佛山啦，
2: 又唔系翻嘢，咁咪几时有约嘅时候咪几时翻咯，
1: 系嘛，
2: 系啊，
1: 踩共享翻去啊，
2: 行路嘅，
1: 撑艇，
2: 我要睇佢哋几时约，我就话我要提前一个星期开始开波，
1: 即系上京赴考，我要提早执定包袱，
2: 系啊，
1: 系嘛，搵个书童，即系你细佬，
2: 系啊，
1: 陪你一齐行，
2: 唔得噶啦，嗰个书童唔得嘅，嗰个书童唔系好掂嘅。会影响发挥
1: 哦，咁又冇嘢嘅。喂，咁你考完高考完之后，好似你细佬啲咁，嗰时佢应该系咪初中啊？定系
2: 应该系初中啊？
1: 系啦，咁佢嗰时点啊？见到你咁爽，咁有冇讲咩嘢？
2: 佢住校喎、
1: 啊，咁周六日都会见噶，
2: 冇印象，好似忽略咗呢个人咁。
1: 阿贤哥话：吓，我有个细佬嘅咩？吓、啊，
2: 我就好似忽略咗呢个人。
1: 点？
2: 哦，系啊，我唔想见到佢啊，嗰、那个暑假。
1: 点解咧？
2: 我老豆叫佢同我叫我同佢补习。
1: 吓、啊，真系肥水不流别人田。
2: 所以我真系异常唔想见到佢嗰个暑假。
1: 你阿爸真系啊，肥水不流别人田，阿爸又唔想肯使钱。
2: 其实系冇用嘅。
1: 系点？
2: 家姐教细佬定系阿哥教细妹都系冇用嘅。
1: 咁唔系话而家好兴嗰啲咩血压扩张咩？即系血压即系凝聚化。
2: 冇用啊！你企喺嗰度咧，佢系会睇住嗰本书，但系佢唔一定系学得入去噶嘛。
1: 系嘛？即系你有你讲，佢有佢爽。
2: 佢有佢嘅神游，你有佢嘅夹。
1: 系啦，即系其实你细佬喺嗰刻里边好在，豁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
2: 系啊，佢会有佢自己嘅神游、啊，然后你有你自己嘅神游。
1: 系啦，再整多首眼睛想旅行啦。 我覺得呢啲係好有必要㗎啦，係嘛？即係咁開心啊！再喺度咧，我都祝所有已經結束咗高考嘅朋友咧，又心想要好事成嘅嚇，一切都係如願嚇，呢個一定係最緊要嘅，係嘛？咁啊考個分數咧都可以即係高出你所有預設分，
2: 嗯，
1: 唔好高咁多，高30分好啦。
2: life 嚟嘅
1: 吓咁咧，即系唔使太贪心啊！高30分都不得了噶啦喎，
2: 系咯系咯，点解全部都系 live 版嘅今日？
1: 咁可能呢拉版会唔会系因为呢个版冇理由嘅？之前唔系话各大嘅平台唔可以有独家嘅咧咩？
2: 咁啊真系唔知道啊，
1: 系嘛？哦，嗰啲唔紧要，我哋慢慢揾吓。咁啊，所以咧，我睇呢一度咧，再次都要同我哋讲 enjoy， 直到就喺鼎湖山眼睛上旅游。有雀仔有水，
2: 鼎湖山呢排咧真系好多嘢睇嘅，
1: 系，例如
2: 发现咗好多嘅新物种啦，咁同埋依家嘅呢个天气爽啦，好似前几日咁咁热，又落雨，高考完就啱啦，
1: 你又啱啫，而立夏嘅日子里边，除咗天然冷气，哦呢几日都唔使黐啦，咁凉，
2: 系好凉啊，呢几日唔使开啦，
1: 走多七星岩咧，行行鼎湖山咧。七星岩都好多地方好行噶，脚踏七星，平步青云，行下文庙啊，
2: 系攞个好意头，
1: 走走条青云路，系嘛，哇，攀上高峰，摘星，问鼎，去呢个鼎湖山呢个宝鼎园嗰度写上你个愿望，你大家想一抄一睇，哇，喺全部波西嘅清华北大咁。喂，你有冇订？你有冇喺嗰度订过啊？
2: 冇，
1: 冇啊！
2: 我冇订过。
1: 我好耐以前订过，好细个啦。
2: 系嘛？哦，咁我细个有冇订过？我唔记得
1: 了。好细，我有印象我订过嘅。
2: 嗯，
1: 系啦。
2: 因为我啲记忆力唔系好好嘅啫。
1: 系嘛？
2: 嗯。
1: 哦，你系非洲质得三秒嘅啫。
2: 我做咩我都唔系好记得噶。
1: 啊，咁问你借钱好喎、
2: 啊。吓？哦，你问我借钱啊？开头就已经唔得啦，就失败啦。我都唔开口嘅。
1: 即系改头改面，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吓，你讲咩啊？我唔记得。
2: 系啊，
1: 学到嘢啦。未打卡的朋友咧，预报又嚟打靓卡先啦。阿蒙讲乜啦？
2: 阿蒙话嚟啦，嚟鼎湖山啦。
1: 系啦，阿蒙姐煮柠檬鸭俾你食。蒙姐会有整碗状元及第粥。食完个个中状元。再请你饮个状元红，
2: 又可以食碗鼎湖山嘅豆腐花。
1: 哇！
2: 咁你系一路生花，
1: 一清二白，食完之后甜入心。
2: 哇！
1: 饮个紫背天葵，大红又大紫，食个果晶种啊！我哋以前讲果晶啊，即系俗称咧就话成个官印咁啊！哇！咁即系点啊？金榜题名时，几正啊！所以咧，各位放平心态，提提你，有人开心，有人愁系咪愁？有人闭翳，又唔系闭翳，有人要努力。高二嘅你，高三噶啦，
2: 系啊！
1: 你正式步入咗高考嘅倒数阶段，做乜罚张家辉？张家辉点解每次出 show 佢着啲衫嗰啲衣品啊呢啲嘅，都系呢啲咁嘅色系。
2: 可能佢老婆中意，
1: 即系有啲似优衣库嗰啲 feel， 基础款。
2: 咁又好过优衣库嘅。
1: 啊，
2: 优衣库嘅 feel 咧，依家完完全全就同我哋
1: 基础款
2: 谭总差唔多啦。
1: 啊，好潮啊！
2: 系啊，
1: 潮啊！
2: 谭总完全可以去做优衣库 model。
1: 谭总系潮白女啊，好啊，潮啊！
2: 啊！几时有机会咧？我哋又邀请阿谭总上嚟，阿伟峰嘛，
1: 有机会噶，
2: 系啊，
1: 吓一定有机会。各位，你屋企有冇啲亲朋戚友、阿表、表弟、表妹、侄仔系高考完毕？记得善待佢哋，因为未来佢可能会帮你养老。
2: 啊，其实咧，我自己啊觉得咧，我哋两广嘅人咧就真系好佛系嘅，
1: 系
2: 冇北方的咁多位兄弟姊妹，
1: 哦，咁系啊，
2: 系啊，系啊，
1: 有专家相关嘅人员统计过，就系我哋两广，特别广东，因为广东人就好实际嘅，系话，考高考嗰啲，考到半啊，放心啦，都系咁啦，翻屋企收租啦，咁再唔系，翻去睇住间厂啊，再唔系，点啊，
2: 俾两抽大锁匙你啊，
1: 考唔到理想中学，理想点啊，复读啊，复读又得啫，咁再唔系咁点啊，唔到啦，咩啊？创业？你问我攞钱创业？我哋做乜咁睇唔开啊？
2: 阿柠檬话佢个细仔咧就月底就准备中考噶啦，
1: 加油啊，顺利啊，放心啦，你个女咁叻又遗传噶嘛，
2: 吓系话呢个时候咧，应该好多 friend 开始准备包呢个端午粽噶啦，
1: 啊系啊，高粽啊嘛，
2: 系啊，
1: 吓人人都高粽如跃龙门啊，咁啊身价百倍，诶放心啊，个个坐火箭咁啊飙升噶啦，啊一切都会如愿。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高考完咗之后呢，其实大家、我记得我当时高考考完之后那晚定是第二天我醒不起了，就已经是全班同学找一间好大间好大间的 K 房，然后我们成班人叫老师一起去。
2: 哇，会不会是你对上一次唱 K 啊？
1: 哦，咁又唔係，對上一次我都同我啲同事唱 K 嘅。
2: 我哋啲同事都有 K 唱㗎。
1: 如果唔係，我點會聽到我哋呢一個西江藍天文
2: 唱耿耿於懷？
1: 哦，譚總係耿耿於懷，係。
2: 譚總你又無需耿耿於懷，我唔怪你。
1: 係，因為譚總成日都話點你開車唔使開首播，難道滿臉執太耐？感覺都得不回來。
2: 谭总开首波车应该好得嘅，
1: 啊咁都唔系噶，
2: 我哋日日车不停嘅，
1: 会生疏噶嘛，
2: 咁啊系，
1: 吓真系好多嘢噶嘛，傻猪嚟嘅啫吓。
2: 咁谭总踩单车应该好 OK，
1: 咁又 OK 嘅，吓好环保，因为我谭总系好环保嘅，踩单车好啊，
2: 系
1: 啊，单车好啊，好啦，咁啊到大家留言先。
2: 有阿大老辉今日上咗新兴啊，同我哋打个卡嘅，
1: 好，欢迎你，
2: 香槟咖啡出嚟打卡。
1: Yo what's up man？
2: 阿迪依家喺云城
1: ，OK man。
2: 最美阳光在老地方啦，
1: 老地方。
2: 嗯，然之后咧，有我哋呢个小芬芬啦，咁啊出嚟打卡噶。
1: 有，
2: 跟住有阿华咧，佢我摘紧薯苗打卡啊。
1: 寄两扎过嚟啊！
2: 摘紧薯苗啊！
1: 正啊，夏天食薯苗。
2: 老华叔喺塘江打卡打卡。
1: 哇，好有画面啊！你
2: 喺
1: 个田园上面去摘我。
2: 喺屋企摘紧薯苗。
1: 呢个唔叫摘啦，用四话嚟讲，呢个叫酸啊。
2: 酸啊！
1: 酸紧薯苗，即系我哋讲摘薯苗就喺个菜地，
2: 菜地嗰度摘，
1: 摘翻嚟屋企。依家佢喺度拣
2: 紧，酸紧，
1: 即系酸瓜苗。
2: 哦，
1: 酸薯苗，哦，薯苗都唔够薯庆话，
2: 薯庆系咪啊？系咪啫？
1: 嚟我哋先，诶，隐姨做紧乜啦？
2: 我酸紧薯庆呢，系咪咁啫？
1: 系啦，非常之到位。
2: 你唔好以为我唔识嘅。
1: 系啦，所以你身边有冇啲女仔叫阿婷啊？
2: 嗯哼，
1: 啊、通
2: 常好薯嘅，
1: 叫薯婷。
2: 就只有肇庆人会咁讲
1: 嘅
2: 啫。
1: 如果佢又姓范嘅话咧，就叫范薯婷。好啊，继续。
2: 九月一直下，咁佢就话周中打个卡啦，希望高考学子咧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去睇粤超肇庆队。
1: 嗯，
2: 系啦。咁阿华咧就话我除咗炒呢个薯婷之外咧，我仲有忽男主游富啊。哇，点半钟你先开始煮饭啊？
1: 系啦，
2: 系啦。阿国打卡噶吓。阿志的志就话我系睇紧九四九打卡咁样嘅，嗱睇紧我帮入面仲有阿志嘅呢个倒影，系啊嘛，开心啦。咁啊有啊唯美感恩，依家咧喺呢个敏捷城嗰边嘅，
1: 好嘅，
2: 系啦。
1: 要个心，
2: 然之后阿华咧就话：，有烧鸭食添，
1: 哇咁正咩？点解有烧鸭食嘅？
2: 打包咯，
1: 哦、oh, yeah. ，
2: 斩料咯，
1: 正啊！
2: 有钱剩出嚟打卡，搬砖人食紧饭，
1: 好嘅，要
2: 系阿 D， 我系唔会播洗厕所好好用嘅，你自己唱啦
1: 吓。系啊，点解成日播呢首歌咧？
2: 佢中意啩？
1: 你唱啦，喂，大家唱歌啊，喂，唱翻几只即系送俾高考嘅朋友咧，开心嘅，有咩歌开心嘅唱啊？
2: 有咩歌开心？
1: 吓、啊，我又真系突然间。想不起有咩歌系特别开心啲，你唱完之后开心。
2: 好多歌都好开心嘅。
1: 喂，大家唱《忘情水》啊喂。可以，我觉得最近最开心都水水水水水水水，《忘情水》真系正，得唔得？
2: 我系用嗰个旋律版嘅先正。
1: 系啊。
2: 但我真系唱唔出，点解你哋会唱得出嘅？
1: 送我送你一唔系送我一杯忘情忘情，送我忘情水。送我一杯一杯一杯，我忘情水，忘情水，水水水水水水水，送我忘情水，送我忘情水，下下送我忘情水。
2: 有呢一块大王打卡嘅，
1: 好，
2: 笑看人生白头。
1: 今日整只烧鸡啊！
2: 哦，真系、哦，阿沈苏晒话佢依家喺呢一个禅安居烧鸡嗰度。
1: 哇，好正啦、啊！哇，可唔可以烧排骨啊？其实咧，我中意食烧鸡啲烧排骨嘅。
2: 我都觉得系
1: 偏甜口啊，原味烧啊。
2: 蜜糖。
1: 哦，正啊，
2: 油
1: 好甜啊！
2: 你一讲 so sweet， 我以为你讲紧我哋嘅小明添。
1: 啊，点解咧？

0: 番薯勾，番薯勾唔得。即系我哋睇俄罗斯本地狼里边有个番薯枪，
1: 嗯，
0: 但番薯勾唔系咁，嗯，
1: 番薯叶。
0: 番薯葉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咁啊，大老輝咧就話唱我的未來不是夢。大老輝，你一個從來都唔唱歌嘅人咧，你就唔好出嚟點歌啦。
0: 係啊，忘情水唔好咩？
1: 忘情水好。
0: 喂，佢嗰點乜嚟噶？
1: 燒鴨啊嘛，係咪？
0: 嚇？
1: 燒鴨啊嘛，係嘛？
0: 啲色水一般般啫喎。
1: 唔係，佢係將啲肉咧就反出嚟，嗰啲皮咧就喺側根遮住咗，你睇唔到。
0: 哦，嗯。
1: 所以你就會覺得佢有啲白白地，就咁樣啦。
0: 當我見到碟燒鴨送花生嘅時候，我就知道佢唔係 original 嘅傳統粵式燒鴨。
1: 你冇咁啦。
0: 嚇？唔係㗎，我睇蔡瀾先生講㗎。
1: 嗯。
0: 食燒鴨，喂，食燒鵝。最傳統嘅就係酸梅醬都唔好飲，
1: 嗯，
0: 就係用個燒鵝汁，
1: 嗯，
0: 然之後先食肉，
1: 嗯，
0: 食完之後攞汁撈飯，
1: 嗯，
0: 完美。
1: 人哋啲花生送俾你嘅，唔要白唔要
0: 啦。分開裝，分開裝，
1: 分開裝要加多$1攞嗰度個打包盒嘅，
0: 裝落我隻手度，
1: 你真係
0: 裝落我嘴度。
1: 做人要知慳識儉，同埋要環保，攞少佢打包盒啊！世界都美好多啲嘅。
0: 咁你只燒鴨可以唔斬嘅啫，賣豬肉咁攞條禾杆草攣住佢，咁孭喺條頸度。
1: 我得噶，
0: 係咪型啊？
1: 係啊，咁咪吊住翻屋企咪得。
0: 行到邊食？
1: 嗱，咁唔得嘅，嗰啲燒鴨汁會係咁一路流啦，流邋遢咗笪地咧，我哋環衛工人咧又辛苦。
0: 哦，嗰下你又真係考慮都好周全。
1: 梗係
0: 啊，真係嚇人
1: 壞嘢啦！
0: 所以睇你身上我都好多咩人老，
1: 梗係啦，
0: 人老精鬼老靚啊！真係啊，好嘢啊！
1: 唔係啊，係樣樣都要博下你啫。阿D话叫我哋叫佢老欧喎，
0: 点啊？点解咧？
1: 我又唔中意咁样叫。
0: 我哋有个同事叫老欧，
1: 嗯，
0: 你又唔老系嘛？你啊，阿D，你太太咪姓周噶？欧洲联婚啊？
1: 有啲无聊啊。
0: 或者姓基啦，基法嘅欧基联婚。
1: 欧基又唔错，
0: 阿宇哥可以证婚人咯。
1: 系啊系
0: 系。系嘛？啊，咁啊，你愿意嘛？咁讲晒之后，如果我反对，
1: 点解啊？
0: 都冇乳猪食，我反对。
1: 你自己攞个勾机勾出嚟食系啦，你咁多嘢。
0: 你勾俾我听，勾个乳猪出嚟，你勾。
1: 乳哥自然有地方勾噶啦。
0: 你真系好嘢啊！你真系啊！好啦，咁啊，快啲留言俾我哋啦 ，BOBBY0758 啦，未打卡嘅朋友揸紧时间打打卡啦，咁星期三收成我哋唱《梦清清清水水水》。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昨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启动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各高校的师生代表、军地领导以及市征兵宣讲员等千余人齐聚一堂。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肇庆学院党委书记谢冠华、市政府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和、肇庆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李新昌等参加仪式。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带队前往高腰区、端州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实地了解有关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志能参加调研监督。近日，来自广西的80名优秀军修功臣齐聚肇庆，开启为期7天的跨地荣誉疗养之旅。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彭石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周子潇、肇庆市政府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欢迎仪式。昨日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铃声响起，肇庆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市整体组考规范有序，考点周边环境良好，考场秩序井然，无失密泄密事故，无大面积有组织舞弊现象，未发生考生安全事故，圆满实现顺畅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昨日，肇庆市供销社联合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在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宣布今年夏粮收购工作正式启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昨日，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天气，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日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游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预政厅9日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日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
值班主任

0: 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举办安全生产月专题培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院士大讲堂在大望开讲，解码科学与工程，肇庆市第16小学高新区校区开展特色德育实践活动，轻爱运善，手作育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讲座，来自园区的近70家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授课老师围绕制造业企业安全生产的重点环节开展培训，从火灾逃生自救等常见问题入手，逐项讲解标准操作流程和常见违规行为，火灾逃生自救等常见问题入手，逐项讲解标准操作流程和常见违规行为。同时，结合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分析了事故原因及应吸取的教训，重点强调了违章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针对园区中小企业聚集的特点，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紧扣安全生产月，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此举旨在敲响安全警钟，推动园区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肇庆万阳众创城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成聪：
3: 今年我们重点强化了动火作业、用电安全和消防知识的宣传，中小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安全培训需要常做不懈。接下来我们还会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把安全生产月的主题落实到位。
2: 据悉，此次培训是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集中授课，帮助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为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记者曾志成报道。日前，肇庆院士大讲堂第6期在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开讲，作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系列重要活动，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以科学与工程为主题展开精彩分享，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前沿知识魅力，活动进一步助力当地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本次院士大讲堂聚焦科学、工程、技术与数学的内在联系，紧扣第4次工业革命发展背景展开分享。邓文中院士以黑洞为切入点，生动剖析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工程的本质区别，他层层递进梳理四大领域的关联，明确提出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技术是工程建设的重要支撑，清晰点明新时代背景下数学与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面对师生们提出的问题，邓文中院士结合自身多年从业与科研阅历，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挑战等前沿学术问题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家国情怀、青年理想等话题，与学子们亲切交流，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奋斗方向。记者陈苑莹报道。传承传统民俗，深耕德育实践，近日肇庆市第16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举办轻爱运善、手作育爱校本德育项目式综合实践活动。活动以艾草文化为载体，融合中医药知识、传统技艺、劳动实践与品格教育，将五育并举理念融入沉浸式课堂，让学生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优良品德。正文活动在歌舞立春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姿营造出浓郁古韵，为这场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烘托出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依托学校重爱育爱校本课程开展，融合劳动教育、中医药文化、美育与德育， 现场还划分七大艾草主题体验区域，涵盖艾瓷制作、古法艾珠、艾草皂、艾草糖水等项目，融合食育、非遗传承与品格教育。同学们分组动手实操，在揉、搓、印、煮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从中学习艾草相关知识。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玉慧学校学生刘梦一：
4: 我在夏末时间中跟着韩老师用艾草、茉莉等中草药做合香珠，既学会了本草小知识，亲手压磨搓珠时还更加有耐心。
2: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玉慧学校副校长曾建军：
5: 依托沉浸式的体验课堂，践行新时代德育，让孩子们动手实践，修身向善，切实走好特色实践育人之路。
2: 记者陈月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1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2: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3: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2: 哎，明白晒，多谢你。
1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

0: 身边成为你哋生活当中嘅一道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2: 来啦，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4: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5: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4: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7: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8: 我选 C 番碱。
7: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8: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7: 恭喜你，全中啦！
4: 好嘢！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4: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10: 与苍穹
4: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冇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走音啊！

0: 翻埋嚟六月十号，咁啊六月九号就原本结束咗嘅高考，今日高考唔使考嘅第二日，各位
1: 高考唔使考嘅第二日，
0: 咁系嘛？有冇突然之间嗰班考完试嘅同学仔找个位，突然间有种失落感咧？
1: 会有噶，
0: 做乜咧？吓，好忙喎、啊！哎呀！
1: 因为你其实在过去的那三年里面的每一日，其实你都是非常充实地去度过啊。一日二十四小时都好像敷晒咁样，有晒安排。
0: 佢啲学生会同你讲，你有冇见过肇庆市凌晨啊？唔系清晨五点钟的马路啊？
1: 嗯。
0: 哦、啊，你有冇见过凌晨两点钟的月朗升起啊？
1: 嗯。
0: 系嘛？你有冇见过啊？所以咧，问下自己，经历过咪得啦。
1: 系。
0: 以后就你人生的谈资嚟噶啦。
1: 系。
0: 放心啦，冇问题啊。
1: 咁你有冇见过？
0: 我梗系冇啦。我有嘅话，我就唔会喺度同你做同事啦。你有咩？
1: 我有，但我唔系见肇庆嘅。
0: 哦，你唔系你真系好夜噶嗰时候。
1: 夜系唔夜嘅，
0: 早起
1: 早系好早嘅。
0: 几早？
1: 早五点零钟。
0: 系学校叫醒定自己醒？
1: 学校嘅闹钟系六点嘅，好似。
0: 哦，咁你咧？
1: 咁自己系会早啲起咯。
0: 你早啲起嘅时候，你啲舍友会唔会一齐起嘅？
1: 起嘅。
0: 哦，即系已经系沟通好噶啦，即系避免咗一阵嘈到其他人嘛。
1: 几乎都系起嘅，唔错啊，唔会嘈啊，有继续瞓觉嘅。
0: 哦，
1: 系啊。
0: 咁你会响噶？
1: 哦，大家都会好细声噶嘛。其实惯咗噶啦，你真系惯咗噶啦。
0: 哦。
1: 就算有水声，你都瞓得着噶啦。
0: 哦，有水声助眠喎，你唔知嘅咩？
1: 系啊，咁所以佢哋咪可以继续瞓咯、
0: 啊
1: 啊。通常早起嗰啲咧，就会帮迟起嗰啲打埋早餐。
0: 哦，咁你真系帮人打早餐嗰个啦。
1: 哦，咁咪大家轮流咯。
0: 哦，所以呢啲咪好啦。

0: 应我，
1: 没法当。
0: 佢嚟讲。
2: 嗱，咁啱先预告咗啦。
3: 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4: 预告咗林奕康出嚟啊！
2: 系叻啦，阿康啊 ，Phil 林奕康啊，高生低高啊，多谢晒你啊！
4: 系啊，多谢高生。
2: 系啦，咁啊冇问题噶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唱下咧，就呢几日好红嘅首《忘情水》咁样噶。好啦，各位，其实歌词几啱，因为第一句就话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吓几正啊！诶，我嚟啦，你唱定我唱？
4: 我唔识唱嘅呢首歌。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啊，好啦，
4: 系咁唱嘅咩？
2: 系噶嘛？你唔好真系叫我唱《越问越伤心》啊嘛？
4: 可唔可以听啊？
2: 系咁唱啊，唔同。Believe me，
4: 点解我觉得好似有啲？听咗第二首歌嗰种感觉，
2: 你冇搞事啊！你真系，各位嚟啦，嚟啦！各位
4: 有阿华仔出场，今日有翻版华仔啊，欢仔，系咪咁话？
2: 系，
4: 好啦，大家嚟唱啦！
2: 系啦，各位唔系嘉玲，唔系瑞妮，各位点样唱啦？喂，
4: 我都唔知啊。下面嗰句我点样唱？我唱唔出噶。
2: 唔系我，你将啲歌词发俾大家啊嘛！呢首歌好多男士识嘅，你放心啦。因为好多人觉得好有型嘅，唱呢首歌嘅时候。
4: 系。
2: 嗱，各位唔系加你咪水你啦啊！咁啊，欢迎你嚟接棒啊！咁啊，一路唱落去咧，唱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多啲八零后咧、九零后咧吓，嗱，自己啲零零后咧，听翻啲港乐咧，都会去 jam 呢首歌嚟噶。当然啦，唔一定系男仔嘅，女仔都要唱噶嘛。我啲男孩子、女孩子一齐都唱啊嘛。呢首歌我哋系 respect 阿霞嘅。
4: 阿霞真
2: 系
4: 多谢你啊！
2: 系啊，阿霞咁斟茶递水噶嘛。
4: 啊，系啊，阿科就话：诶，我要到副歌先唱啊。
2: 唉，你唔好咁啦，做咩要等个 chorus 咧？系咪？唔好话等到 hook 你先唱吓、啊，所有都跟住唱 chorus 都要唱，主歌副歌都唱吓、啊。你即系等于阿刘华同张家辉同阿胡枫嗰度讲咁样啊，都未到副歌咁，就唱啦。你真系唔识唱咯？
4: 阿霞前面嗰啲我都唔识。
2: 你真系选择性收听
4: 阿霞前面嗰句点唱噶？
2: 阿霞嘅后面点唱？
4: 前面嗰句
2: 你后面点唱？
4: 几位咩话？
2: 梗系唔系？梗系唔系啦，系阿霞，我要飞往天上。阿霞，
4: 你问我，你真系唔识唱？阿霞前面嗰啲我都唔识。
2: 死啦！一时我要成日头咁唱落嚟，我先得噶。
4: 系咪啊？
2: 中间
4: 我睇啲歌词边一句系咩音，我完全
2: 你中间咁斩开我唔得噶，
4: 我都唔得噶，所以我唔知点同大家斩开啲歌词。
2: 各位啊，我哋今日系唱呢个《忘情水》啊，我唱咗边一句咧？我唱得系头四句嘅，
4: 你自己都唔知自己唱到。
2: 你唱翻出嚟咯，
4: 我边度唱得出
2: 來？你诗朗诵翻出嚟，
4: 我唔得啊，好多歌都得呢首我唔得，唔知点解，播翻你嗰句出嚟听下先好唔好？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一心只想往前飞，
1: 喺呢度我已经觉得有啲奇怪啦。
0: 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1: 呢度我觉得好奇怪，
2: 系咁噶嘛？
1: 跟住我接唔落去，
2: 我冇错噶。嗱，各位即系个旋律系咁噶嘛？
1: 跟住下一句咧，我又接唔落去。
2: 继续又系咁咯，同样个旋律咯。你试下用同样个旋律，嘟嘟嘟嘟嘟嘟，试下。
1: 试唔到。
2: 你试下噏嗰啲字，嘟嘟嘟嘟嘟嘟嘟。唔系你唱两个字唱先，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得得得，蓦然回首情已远，得得得得得得得，身不由己在天边，得得得得得得得，才明白爱恨情仇，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这山这头是后悔，
2: 嗱咁咪得啦，
1: 系咁嘅咩？
2: 系啊，忘情水啊！
1: 咁再下一句咧，得啦得得得得得，唱唔落去。得啦得啦得得得，如果你不曾心碎。得啦得啦得得得得得，唔得呢度。
2: 哇！人家喺度听我哋做节目，系咪觉得我哋智障？唔系，觉得你智障咧，大佬。吓，唉，你真系，系啦。咁啊，好多 friend 喺群里边都阿只哥好，系好依啦，你唱得噶。
1: 系啊，
2: 咁过喺度等咁啫。
1: 可能大家同我差唔多嘅啫。
2: 点啊，净系识唱副歌啊？
1: 系啊哈，
2: 我要飞往天上啊哈。
1: 呢啲系大斌，你听下大斌唱咩？你听下大斌，佢搞乱档。
3: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
2: 唔好咁啦，你大家。先由我唱完嗰四句先，跟住要唱嗰四句系蓦然回首，吓、啊
1: 嗯、
2: 就点啊？情已远、
1: 嗯，
2: 身不由己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就系后悔，
1: 是后悔。
2: 系啦，所以咧，伤痛唔系你自己嘅，系后悔啫嘛，你又唔系后悔，
1: 系
2: 吓、
1: 啊，只要你唔系叫后悔，你就唔会伤，亦都唔会痛。
2: 所以人哋金融名著杨逍就叻啦，生咗个女叫杨不悔。
1: 永远都不会后悔，
2: 是啊，冇问题啊，嗱，即系各位逐翻落去唱，唔好喺度学张家辉啲，
1: 张家辉成日都搞乱档嘅，
2: 唔好搞乱档，
1: 搞完一首又一首，
2: 系啊，即系呢首歌叫忘情水，唔系叫忘情水水，
1: 忘情忘情水水水，
2: 系啦、啊，唔好咁多叠字先啊，各位嗱，反正 B O B B Y 0758啦，入群唱。群策群力，等我哋听到你嘅声音，咁先系最开心噶嘛，系咪？好啦，可能我哋转头见下。
4: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5: FM 九四点九，
6: 九四点九
5: ，FM 九四点九，
6: 九四点九，
5: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 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1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5: 哎，明白晒，多谢你。
1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8: 扫码成功。
19: 妈咪，
18: 有空位。
1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8: 哦，我知道了。
1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9: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2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2: 岁月磨练成
2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2: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21: 用音乐，
22: 用音乐，
21: 走进你的心窝。
2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3: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5: 讲八卦，
24: 与苍穹
25: 讲八卦。
2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4: 嘈喧巴闭，好似
23: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4: 嘈喧巴闭，
23: 包保闭翳。
24: 共昨天中午一点，
23: 喂呀翻埋嚟，
24: 并肩同行，
23: 晴朗出发，
24: 常欢驾英，
23: 笑到咔咔声，
24: 记得
23: 准时收听。
24: 俾啲 echo。
23: 走音啊！

0: 嗱，群就群情汹涌喺度讲嘢嘅，唱又得个几丁友，你班友仔
1: 有一个 friend 出嚟，
0: 个个都喺度等紧佢，望正水水水水水水水，
1: 个个都系等紧阿霞。
0: 唔好咁啦，嗱，而家唱到边度咧？个主歌位我哋应该去到。
1: 如果你不曾心碎嗰度位，嗰、那个。
0: 如果你不曾心碎咁样，各位，我哋今日唱嘅系刘德华嘅。
1: 忘情
0: 水，我觉得呢首歌系令到好多人认识佢嘅，真嘅。除咗起走嗰啲日子之外咧，呢一首歌系令到好多人认识忘情水。
1: 我系十七岁，
0: 你哦，咁你后啲
1: 系啊，
0: 人哋忘情水好早噶啦，
1: 冇计啦，年纪摆喺度，
0: 吓十七岁佢唱出咗你嘅特质啊嘛，不要脸。
1: 我哋系自从同你拍档之后先不要脸。
0: 诶、哎，你唔好咁讲啊，我哋啲系拎得起，放得低。
1: 嗯啊、你使乜走音？你使乜走音、啊、
0: 我咁样系抑扬顿挫，即系先话俾你听，有立体感，听我把声你就已经有呢个现场感。
1: 咁你个抑字都要走音先得噶。
0: 边个抑？臭抑，过期食品。啊、好啦，咁啊，各位啊，诶，做乜啦？嗰、那个靓靓兄咁做乜嘢咧？
1: 靓靓兄出嚟赞啊！我哋啊，细菌唱歌好听。
0: 系啊，而家继续等紧各位啊！我哋今日唱呢一个忘情水啊！咁啊，要唱嘅话咧，快啲入嚟我哋嘅微信号码系
1: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最紧要人齐，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0: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酒鸡，喂喂，你呢？

0: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我哋时间里边咧，今日到星期三嘅。咁我哋都话，咁啊，我哋唱嘅系刘德华嘅
2: 《忘情水》。
1: 记住呢首歌系刘德华嘅，唔系张家辉嘅。
2: 张家辉嗰首叫《忘情水水水》
1: 啊。咁咧要唱嗰啲咧，嗱，快啲埋位啦！有 friend 唱，诶、嗯欸，有冇撤回啊？边个啊？
2: 撤回咗啊！卓成啊，撤回咗。
1: 喂，啊，好似先啦，你哋咪即系个个喺度等紧啦嘛？冇呢个版嘅，冇水水水水个版噶。
2: 系 啊！
1: 我哋而家等紧嗰段咧，就系、是、嗰四句啊，就系、是、去到呢、這、一个。
2: 唱完呢一段咧，就入副歌嘅，入
1: 而家个个喺度
2: 下噶啦。
1: 而家个个喺度等。而家就个个都要等嗰句出咗嚟。嗱，边个可以成人之美唱咗嗰段？咁我哋副歌可以无限 repeat 又 repeat 噶嘛？个 chorus 啊，你人人都可以唱噶。
2: 嗯，
1: 好啊，嗱，我哋忍之可以唱。咩啊？忍之，你成首歌唱得咗，做乜又似啦？
2: 我唔知。
1: 佢咁搞嘢，哦，佢有要求。
2: 哦，我哋嘅副歌位咧，有人已经霸咗噶啦。
1: 咩啊？嗰个唔得，嗰个要按顺序噶嘛。我哋先嚟后到咁，点得噶啦？所以话咧，嗱，我哋要俾大家唱。今日仲有好多唱歌小能口都未出嚟啊，唔系小能手啊。
2: 阿 D 就话佢唔得闲唱，唔方便唱。今日唔想抛头露面。
1: 我哋仲有好多噶嘛，呢首饮歌嚟。
2: 卓成好难唱，唔唱啦。佢试咗两次，
1: 冇理由噶。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2: 哦，
1: 我忘了所有的一切。
2: 哦，应该要攞多一句啊。
1: 系啊，你截咗衰啫嘛，唔好意思啊，阿忍姨截咗四句，你系应该成段截晒嘅，你喺啊之前噶。
2: 哦，系喎，系咁噶，唔好意思，啱先碌唔到嗰句。
1: 哎呀，嗱，卓成，你试下呢五句，你一唱四句断咗系好阴功嘅。
2: 唔好意思，以此为准。
1: 即系人哋唱到半，点解半天调嘅？
2: 我觉得咁样先正嘛。
1: 唉，唔好意思啊，各位系呢五句啦，就重复呢五句，边个系五句？
2: 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啊，唔系别问我是谁。阿张家辉又可以发挥啦。
1: 系啦。别问我是谁。
2: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就是这五句啦。
1: 好啦，就是这五句啦。咁啊，各位即系啊，要接棒嘅话咧，争时间移步入嚟 ，B O B B Y 零七五八，我哋坐等噶。
2: 阿科会唔会为咗唱嗰个副歌咧，自己无啦啦咧就发一句，条音框啊，再二扯出嚟，跟住就
1: 前面四句唔唱啊？
2: 系
1: 即系全世界喺度等副歌，
2: 系
1: 你又搞清楚，你唱完个主歌都仲可以唱副歌噶嘛？
2: 系
1: 有人唱得次副歌，你都可以继续唱噶嘛？
2: 我哋点名啊，卓成唱
1: 哦，卓成嗱，再系 at 佢，
2: 系直接 at 佢出嚟唱。
1: 系啦，你同我完成埋佢先，你又唱咗两首，撤回咗啲傻猪猪嚟，咁唔得噶嘛？
2: 系咯。
1: 仲有其他啲高手高手嗰啲咧，哦，好难唱啊！我觉得反而呢首歌唔应该难唱嘅。
2: 难点唔难咧？对于我嚟讲，咩都难。
1: 你有边首歌唔难咧？
2: A B C D E F G
1: 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调应该还好，因为刘德华唱歌又不算话好高音嘅人，佢就声线厚嗰啲咁样。因为以前咧话刘德华唱歌嘅时候咧，啱出道咧系模仿哥哥嘅，咁后屘咧就有咗自己嘅一种方法，就系、是、厚啲
2: 啊，
1: 厚重啲咁样嘅声音嚟唱。
2: 哦，
1: 所以佢都系啲共鸣腔位嘅，你留意一下，即系刘德华都咁样讲唱歌。
2: 嗯哼，
1: 即系上车啊，给华仔一个机会，系咁噶嘛。即系型噶嘛？
2: 你成日学埋呢啲咧，就会有好多个人嘅影子捞埋。
1: 咩影子？冇啊！
2: 学刘德华就有少少刘德华。
1: 哦，
2: 学哥哥有少少陆哥哥。
1: 啊，嚟啦！唔好撤回啦，今次啊！
2: 今次到啊下啦！
1: 即系终于个，我有翻嗰句，终于知道可以咁样唱嘅啫。嗱，好啦，各位到副歌啦，啊下啦，各位。
2: 阿科，
1: 吓、啊、
2: 又断咗，佢自己断咗。
1: 唔紧要嘅。我哋要 real，
2: 主要系去到嗰句别问我是为谁嗰度咧，唔系你啲专业歌手咧冇戏噶嘛。
1: 你唔好指我都唔系。你快啲自个啊出俾大家啦。
2: 哦，
1: 有个啊哈咁样。啊，赢啦各位，嗱，今次终于去到副歌位啦，啊，揸紧时间，快啲移步啊！

0: 系啦，咁啊，引之你都系将个截图截咗出嚟啦，今次真系到副歌啦，全世界将你嘅副歌啊同我一齐啊下出嚟啦，唔该。
1: 系啊。
0: 做咩嚟？
1: 我叫阿科出嚟，唔知阿科叫咩名字。攞个手机 app
0: 系啦，嗱，各位啊，快啲啊，入群里面接龙嘅，啊，我哋今日终于都要等到咗呢一个副歌位置啦，即系我哋阿夏终于俾大家摆上台面，一齐去浑然天成地啊下佢出嚟啦。
1: 系啊，
0: 你要唱刘华版定系张家辉版？
1: 有咩唔同咧？
0: 吓，冇乜唔同噶，都系正噶，都系深入民心噶，唔系咩？啊！但系今日啲 friend 就等咗咁耐，我哋都等紧大家噶嘛。
1: 阿 D 出嚟唱，阿 D 话我唔俾阿科唱。
0: 诶，唔紧要，继续接力。副歌位可以无限 repeat 噶。
1: 阿 D 嗰句语音未能转换，
0: 佢未唱完，
1: 可能就得个啊。
0: 你当我冇唱过，大家继续接力唱。啊，都系副歌位，副歌位啊哈嗰个位置。快啲过嚟啦，男仔女仔都嚟啦，我哋收歌九五至尊演唱会，成个演唱会唱过咩歌你唔记得，你就系记得嗰首嘅啫。
1: 系啊，
0: 系咪？越问越伤忘情绪。哦，你是如此忘记，越问越伤心忘情绪。
1: 阿点话估我呢段系咩歌？
0: 听唔到喎、
1: 啊，系转唔到文字啫。
0: 听听，
1: 嗱你听下。
0: 啊，哦、难对。诶、欸，佢有唱噶，收歌同罗嘉良，
1: 同罗嘉良唱咗，
0: 系啊，同阿捞家，咁但系个副歌未出嚟嘅，
1: 系咯，啊，下次你又喺群度同大家一齐唱难听难弟都好，
0: 唔系我而家等佢啲副歌先，唔得，我系要今日等到啲副歌先，各位，嚟开你嘅金口，所有 friend 前面嘅主角铺垫已经千呼万唤始出嚟啦，
1: 系，
0: 而家就争呢句啊哈，你识唔识唱噶？
1: 识唱一句，
0: 边个
1: 啊？啊哈！仲有一句，几窝衣被往前，碎碎碎碎碎。
0: 冇啦咩？咁样咩？今日我哋缺失嘅副歌，
1: 唔系咩？
0: 冇理由噶，
1: 唔系咩？
0: 吓、啊，各位高手，高高手。
1: 阿科咧就一路话自己要唱我副歌，佢等阿霞出嚟先唱。但问题系阿科依家唔知去咗边咧，可能去咗搬货。
0: 睇下天气先。
1: 咁个钟数都系天气睇嘅。
0: 有照睇噶啦，俾足时间大家周转。
1: 今日系一个持续多云嘅天气，气温介乎23到29度之间，非常之舒适，而人又凉爽嘅。睇翻听日咧，都会系一个多云嘅天气啊。咁就气温咧就会上升1到2度左右，唔算特别热嘅。去到星期五开始咧，就可能会有雨水，但系暂时咧呢个降雨量咧就唔算话特别大嘅。提醒翻各位咧，气温都系差唔多。就未有话特别热嘅情况出现，最高气温咧都系去到31度左右啊，咁所以大家呢几日咧都可以 keep 住呢一个比较疏爽嘅感觉。
0: 哇！你用疏爽，疏爽用洗钱嘅啫，天口凉容易洗钱嘅咩？
1: 嗰啲叫做疏干又凉爽，
0: 系嘛？疏爽啊，冇错，做人最紧要疏爽。
1: 开心啊！
0: 系啦，
1: 大家都要注意防晒啊！呢几日
0: 哦，其实沽冷空气嘅咋，舒服喎、啊。喂，呢、這个冷空气持续耐啲啊，唔该。
1: 可唔可以一路到九月份咧？
0: 佢有冇讲话持续到几时啊？
1: 哦，咁我又冇睇喎。
0: 咁未来几日会？
1: 咁你唔好问我啦，我唔知道。我系一个非常之唔 profession 嘅天气播报员。
0: 啊，我真系觉得随住年纪嘅增长咧，我 peace 咗好多。
1: 啊，同埋咧系啊，我会我系咁噶啦，我系唔要面噶啦，我唔知道就系唔知道，你唔好问我。
0: 好啦，好啦 ，friend 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陆续做补飞唱嘅话，
1: 你再问我都系嗰句嘅啦，天气不似预期，你可以问阿陈奕迅。
0: 我问张智霖。
1: 吓？
0: 张智霖唱过噶嘛？
1: 哦。咁佢唱都冇情绪好听嘛？
0: 啲 friend 补飞啊，而家到边度啊？都唱副歌啊？
1: 个个都净系唱咗副歌嘅第一句咁样咯。

0: 咁样咩？
1: 你唔惊我哋唔开心嘅咩？
0: 佢唔惊噶。
2: 啊，咁播啦，冇计啦，嚟啦。
1: 我唔开心啊。
2: 嚟啦，
1: 关咗首歌先啦。
0: 唔好听咩？
1: 啊好，但系佢衬唔到牙下啊嘛，系咪？
2: 呢个时间我哋要听下呢一个攞你命三千嘅忘情水。
3: 床前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4: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有画面，
4: 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佢好似开住啲拖拉机，我哋广东人俗称嘅手扶仔，喺工作当中，佢唔记得带水，所以佢唱忘情水。
5: 我已不曾心碎，你就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1: 唔系啦，梗系我都知唔系啊，唔好话你。
5: 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6: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
1: 话得唔得？好得啊！我死咗啊！大佬，我得我
0: 喂
1: 啊！
0: 听多次好正啊！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哇，好得啊！边个话又有钱剩？
0: 好正，有钱剩，你平时不得咁讲嘢噶。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有钱剩，你婆有咗喎。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喂，龟仔系生对妈嘅，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喂，听讲你买福利彩票中咗，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喂，今晚煲汤喎，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冇得，我未知佢落嚟做
1: 铃声噶，
0: 好正啊！刘德华就咁俾佢俾落嚟啦。
1: 阿科呢个时候先出
0: 现，都系阿科，真系阿科。
1: 如果刘德华同埋有钱剩接落去
0: 边？系啊，哇！
7: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
0: 唔得，我再听翻佢嗰个上面嗰、那个。
4: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8: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1: 阿修哥应该，阿修哥应该请你。
0: 唔得噶，佢咁唱吓亲修哥噶。
1: 唔系，佢同阿华仔一人一边咪得咯。

0: 边个教佢咁唱啊？
1: 阿霞咯，佢唱咗阿霞个表哥阿哈，牛牛阿霞哈，
0: 阿哈咁。
1: 佢叫咩名啊？
0: 又有钱整。
1: 你停一停音乐先。好，跟住开翻，你准备播佢嗰把声。我哋系咁噶，通常话小度小度嘅。
0: 嗯。
1: 佢真系，咁我哋又话佢叫咩啊？又有钱整啊？
0: 系。
1: 小静小静。
2: 哈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点解系小静嘅？
1: 咩有钱整啊？咪小静。唔系你就播哈哈得噶啦，即系我哋咁，小静小静，
2: 哈哈。
1: 是不是正啊？
0: 是。
1: 俾翻刘华我。
0: 啊？
1: 计啦，俾翻个刘华我都噶。
3: 几正啊！
1: 呢首歌唱晒俾好多，依家都四廿几、五廿几嘅人听。曾经年少我追梦，
0: 你依家都变成曲中人。
1: 曾经年少我追梦，依家身无分文，别墅有三栋。
0: 咁都唔错啊。
1: 好忙嘅。啲租客成日都话：喂，拿空调啊，用灯盏啦，可唔可以个监控唔好指住我啊？
0: 漏水啊！
1: 边度啊？隔篱间屋吓，关我乜事啊？
0: 都系你噶嘛！
1: 嚟啦，一齐下下啦，好嘛？可唔可以同步播埋？

0: 實有錢剩咧，可以自己將佢嗰個account咧就剪落嚟，短信一到就account。
1: 喂，似噶，睇啲驚恐咯。
0: 係嘅。
1: 嚇，真係型啊！
0: 用嚟做嗰個起床鬧鐘。
1: 係又啱啫。
0: 金鋪真係要起床。
1: 係，即係咁叫奪命連環 call。
0: 奪命連環蝦。
1: 啊，劉德華，當年劉德華幾後生。就算依家劉德華都係叫華典。华仔，阿刘德华系永远唔会过时噶，几好听。忘情手嗰段间奏同埋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刘德华，忘情水，系咪有 feel 啊？
0: 有，成个脑都系嗰句嘛。
1: 边个啊？
0: 啊哈！
1: 系好啊，有 friend 啊，欢哥，喂，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伟仔。
1: 啊，伟仔，我转头拉你入群好嘛？
0: 好啊，
1: 系拉入群啦，即系、啊、大家啲 friend 咧，如果想入群倾偈嘅话咧，记住系先加微信 bobby0758 咧，我哋可以拉你入去噶啦。
0: 系啊，
1: 系别客气，最重要是一起进来群里面咧，我哋可以一起去 jam 歌啊嘛。吓、啊嗯，另外 friend 讲乜咧？
0: 打招呼。
1: 系、哎，又个十二又系新加 friend 系嘛？
0: 系啊。
1: 系、啊、好啊，嗱，其他 friend 都系啦。有时如果我哋开直播啊，或者系点样，都会喺群里面去做通告啊嘛。
0: 嗯，
1: 所以我哋喺群里面就唔会走鸡，有咩喺群里面同大家讲。
0: 系嘅。
1: 啊，呢、這个系最方便。哇，呢个头像相当之得体啊！
0: 我见到呢个头像，我想播又有钱剩嗰句出嚟。开心啊！
1: 开心，
0: 开心
1: 嘅
0: 星期三
1: 系啦，咁啊，听日咧翻嚟我哋嘅街坊剧场啊、嗯，大家且行且珍惜啊！街坊剧场啊，哦，人人都要听喎、啊，听日见啦，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根除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嘅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些食富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的摄入。第三个是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的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很难嚼的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和醃製的食品當中，亞硝胺類化合物有致癌作用，應該盡量少些吃。可以選擇溫和、容易消化的食品，細嚼慢咽。食物經過了充分的咀嚼之後再吞下去，減少胃的負擔。第四個是戒煙限酒，少飲濃茶和濃咖啡。酒精會造成胃黏膜的損傷，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腫甚至出血。濃茶和咖啡亦都會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損傷，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去保护肠胃道嘅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嘅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东西上而家转灯过到嘅。顺升返行转位六十七零增加紧仔然有罪。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上院对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支出。中间嘅文明不动，我知灯行驶转灯。转入去港北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小心留意。星河路翠星路热闹紧，未见特别拗撬。太中心南门四向就一转灯都过到啦。端州路就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噶。咁啊，由牌坊广场转左大天宁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行人较多，你要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啦，渔江大桥双靓仔，兆兴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啊。好啦，今日天气都几舒服下嘅，翻工路上继续保持一份好心情。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3: 岁月磨练成
1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13: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用音乐，
13: 用音乐
12: 走进。

0: day。
1: 嗯，唔该，请问边位埋单啊？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

0: 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赴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1: 那今天特意出来见题跑，考生们旗开得胜吧，金榜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0: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2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喺度随意回转，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讲笑啦，冇多香。
1: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2: 949资讯。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广东省档案馆昨天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馆查阅。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9日19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遴选代表广东参加创银未来2026创业大赛。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导触发。昨天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明后年有望新技术输出，相信2030年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微信日前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目前美团、京东、滴滴、携程等国内多个头部互联网应用已经宣布接入微信 AI 生态。粤超第6轮比赛将于本周末开启，21队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另外，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锁定8强席位。今晚19时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余下4张季后赛门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2: 949资讯。
3: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4: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3: 那今天特意出来见题跑，考生们题开得上吧，金榜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2: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两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

0: 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全民協力反詐騙，天下無騙保平安。
1: 普及防災減災知識，提高綜合減災能力，科學預防，減少災害。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星期三的下午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嘛，我是 Wing。话说啦，今日的天气啦，同寻日一样啦，似乎一扫了前几日的这种的燥热啊。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28.9度，吹紧一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59%。咁啊，展望咧嚟紧几日咧，呢一种嘅清凉天气咧，仍然系会持续嘅。咁起码咧会去到下个星期二啊。明日和后日的天气咧，将会继续呢一种咧，就阴天和雷阵雨的间接性咁样，就会有一啲嘅转换。咁若然出门的时候发觉咧，电闪雷鸣，又或者突然之间风起云涌，天气变得阴暗咧，亦都需要带定多把遮啦。虽然亦都有咧呢个天气预报咧就提示咧，就话可能咧因为呢个嘅雷阵雨啦，亦都系咧响前几日啦，就系即系一轮冲锋吓，嚟紧几日咧可能会有减缓。今日同埋听日啊，对比嚟讲啦，咁啊呢个嘅降雨啦，可能系会有呢一种咧就系增多增强的情况，中南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另外虽然有暴雨，但气温亦都将会重新会有回升，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的区域会有所扩大，伴随着亦都是有落雨，亦都是就是这种的闷局的蒸流雨。若然话咧嚟紧几日咧可能会出现暴雨嘅话咧，亦都希望各位咧亦都要注意行车嘅时候咧要开好呢个雾灯啦，同埋咧大灯保持好车速车距啊。另外咧亦都系要睇睇啦，落雨嘅时候咧亦都尽量避免喺涵洞或者下沉式嘅隧道当中通行。另外咧，如果咧就遇到有水浸嘅话咧，亦都需要咧就系睇下稳阵啲。如果水深咧只系咧就系没过半个轮胎咧，亦都可以挂一档啦。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但是如果发觉咧呢个水浸的程度似乎有啲高的话咧，亦都尽量咧就往高处走，又或者系将车咧停留在安全的位置，暂时避险啊！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如果话咧天气满意啦，大家都希望可以有备无患啊嘛，带定咧就系自己自备嘅呢个风扇啊，又或者系清凉嘅毛巾啦，希望可以咧就系帮自己防暑降温啊。但系咧日前咧亦都有一单新闻咧，亦都系引发咗一定嘅讨论吓啊嘛。今日 Wing 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拎出嚟倾一倾嘅。近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咧就讲话有旅客咧喺高铁车厢里边咧就用电风扇，咁啊亦都会咧就遭到咗个嘅即系阻止啦。咁啊亦都因为呢件事情咧引发咗一定嘅讨论，就话如果我带咗把电风扇，我可唔可以咧就系放响呢个高铁咧运输嘅过程当中啦？觉得感觉热咧拎出嚟咧就系插电使用咧？依家咧亦都有一个明确嘅回复咧，就系唔可以嘅。根据咧铁路12306嘅客服回复啦。旅客是可以将电风扇带上这个高铁的列车，但是呢这一把电风扇也是运输的用途，并不能够直接在高铁上面使用的。另外呢，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面是允许携带电吹风和就是电锅等等这些小型的电器，但是呢所有这些带电需要插电用的电器都不可以在车上面使用。由于近日呢个新闻就有网友影到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的这个高铁列车上面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当乘警看见这个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就立刻过来就是阻止了，所以也是引发了这个如果我有一把电风扇，我可不可以在这个高铁上面使用。虽然这把风扇小小地将它放在这个台板上面插上插座是可以吹风使用，但是呢啲咧都系咧就系带电去运作噶，好似咧吹咗几分钟咧，亦都系有乘警啦就过嚟咧就系、是、通过咧就系、是。叫做比较我哋所讲啦，比较和谐嘅沟通啦，亦都系劝阻咗呢一位嘅乘客将电风扇咧收咗起嚟。话说咧，当其时咧系早上嘅七点几钟，高铁嘅车厢咧亦都唔系好热嘅。呢个咧，因为亦都算系咧就系呢位嘅旅客啦，喺高铁上面咧第一次使用有人自带电风扇去使用。讲到呢一度咧，亦都会有朋友就话啦，咁我如果带咗啲手持嘅电风扇咧，咁样得唔得咧？咁样啊，其实咧，如果唔需要插电咧，系可以用你手持嘅呢个便携式嘅风扇仔啦，去吹嘅。咁但系咧，如果系真系要使用到插电嘅呢啲电风扇咧，就唔可以啦。根据咧就系客服嘅回复啦，如果乘客觉得车厢热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咧通过有效嘅途径，例如话咧向列车员去反映啦，睇下可唔可以调低呢个嘅空调嘅温度啦。另外咧亦都睇下咧就列车员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帮你咧就系、是、降温啊。另外根据铁路部门嘅相关规定啦，高铁上面咧就允许携带啦电吹风啊、卷发棒啊、电饭煲啊、电热水壶啊、空气炸锅啊，仲有咧就系插线板，我哋所讲嘅排插啊、转换插头等等呢啲小型嘅电器，但系所有咧都系运输而唔可以。直接在车上面使用的，所以近段时间如果又或者是在来的这个暑假准备搭高铁出外旅行旅游的朋友，也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这么重要的关于高铁上面电器的使用问题。

0: 伴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蚊防防蚊防。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话说咧，已经系入夏，甚至乎咧就感觉上面啦，呢个天气热啦，热到令到大家觉得呢个闷焗嘅天气咧，会令到我哋咧喺食嘢嘅时候咧，会觉得有啲食欲不振，又或者系冇咩胃口噶。但系咧，如果你话食一啲咧就系、是、比较即系叫做香口啲嘅，又或者咧就系、是、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多多少少咧喺呢季天里边咧都系有吸引力嘅。咁啊，但系跟住落嚟讲呢个新闻咧，亦都需要提醒各位。位嘅爸爸妈妈注意啦！话说入夏之后咧，亦都算系一个小龙虾嘅销售旺季啊！喺寻日啊，咁啊河南省嘅中医院啦，亦都系呢个嘅肾病科啦，接诊咗一位嘅11岁嘅小朋友。呢、这个同学仔咧就做咩嘢咧？就原来咧就屋企人咧就带佢喺路边摊啦，食咗2斤嘅小龙虾，大约咧系40-50隻嘅小龙虾，系一个人咧就消化咗2斤嘅小龙虾。呢、这、一个咧11岁嘅男。仔咧，当晚就出现咗一啲咧就异常嘅情况啦。例如话咧，呕吐啦，同埋咧小便大血啦，搞到咧屋企人咧就觉得，事件比较紧急。情急之下咧，即刻带佢去医院咧，就系求医问诊啦。经过医生嘅一番诊断咧，就确诊呢一个小朋友咧，系因为食咗咧就系2斤嘅小龙虾，一下子咧食入太多嘅呢个小龙虾咧，确诊为急性嘅肾损伤。点解会有呢一种情况呢？医生表示话咧，原来咁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食嘢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度啊，过度咧就唔可以咧，就系食得开心，甚至乎咧就系唔可以食得健康啊。例如小龙虾啊、蚕蛹啊、黄鳝啊呢啲咧，都系属于异体蛋白。若然啦，作为小朋友咧，过量食用啦，身体里面咧就会形成免疫嘅复合物，容易造成肾脏损伤。所以咧，建议咧，如果系儿童嘅话咧，就好似咧啲嘅药品上面写明咁样啊，一定咧呢个分量系要减少噶。例如话小朋友，就算佢几喜欢吃小龙虾都好了，一次就不可以吃超过10隻的小龙虾，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为重，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入到咧就系呢个夏天啦，咁啊医生提醒啦，除咗话咧饮食方面咧亦都系要控制好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咧需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嘅事情嘅。咁啊，例如话咧，原来每年嘅四月到十月份咧系呢个毒虫出没嘅高峰期。咁啊，每逢去到呢一个嘅季节时间啦，即系入夏之后啦，会接诊咩咧？接诊一啲咧就包括咧就系会有蜈蚣咬伤患者啦，又或者系咧就蝎子啊、蜱虫啊。同埋啲隱翅蟲等等呢啲嘅毒蟲咬傷人嘅案例出現嘅，點解會咁樣咧？咪話説啦，咁啊經過醫生介紹咧，就話原來每年嘅四到十月咧係呢個蜈蚣嘅活躍季節，蜈蚣咧就晝伏夜出，中意咧就喺陰暗潮濕嘅環境底下生活嘅，尤其就係咧就一啲咧就係格局老舊同埋陰暗潮濕嘅小區啦、舊嘅住宅啦，同埋咧一樓嘅水槽同埋下水道附近，甚至乎草叢邊啦呢啲。都是蜈蚣咧频繁出现的地方，咁亦都会要提醒各位注意。另外咧，医生介绍话如果要预防呢个嘅毒虫咬伤，除了房屋需要定期通风啦，减少呢啲旧报纸啊、纸箱等等呢啲杂物的堆积之外，还应该放一些例如话艾叶啊、菖蒲啊喺门口，咁样就可以有效咁样驱除毒虫。当然，仲可以就放几盒就蝎盖的清凉油啊。

风油精啊，亦都用呢啲咁样嘅刺鼻嘅气味咧，去赶走呢啲嘅毒虫。另外咧，如果咧带小朋友去到公园啊、野外游玩，又或者咧就系夜晚黑外出嘅时候咧，都尽量需要咧，大家系着上呢个嘅长袖啦、长衫、长裤啦，千祈唔好打赤脚着凉鞋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经过呢啲草丛边嘅时候咧，系着住呢个短裤啊、短衫呢啲咧，都会容易咧系令到呢啲嘅毒虫咧就系、是。咬到你嘅，所以咧，如果系遇到咗咧，就不慎被呢个毒虫咬伤啦，亦都要即刻咧就用手机啦影相，做咩嘢咧？亦都系咧，佢响求诊问医嘅时候咧，将呢一幅相咧就系俾医生去进行辨别同埋对症落药。另外咧，若然发现咧自己被咬咧，第一时间咧要用呢个嘅苏打水啦、番碱水啦呢啲碱性水咧去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就算系清水流动嘅清水都 OK 嘅，亦都。系咧，就减少皮肤表面嘅呢个毒素残留。如果有条件嘅话咧，亦都需要冰敷呢个嘅伤口啦，缓解红肿、疼痛同埋咧就系麻木嘅症状。另外，千祈要注意啦，要尽快咧去求医啊！亦都希望咧就帮医生咧帮你解决呢个问题，自己咧就千祈唔好乱咁求其咧就系捽捽啊，又或者系挤压呢个嘅伤口，以免加速呢啲毒素嘅扩散。无论伤口大细咧，都应该第一时间赶往医院进行处理，必要的时候仲可能。

亦要注意啦，要尽快咧去求医，亦都希望咧就帮医生咧帮你解决呢个问题，自己咧就千祈唔好乱咁求其咧就系捽捽啊，又或者系挤压呢个嘅伤口，以免加速呢啲毒素嘅扩散。无论伤口大细咧，都应该第一时间赶往医院进行处理，必要嘅时候仲可能。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时间方面咧，16:54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进入星期四，继续会同你一齐倾偈，一齐关心关于小朋友嘅话题。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第一方面，17:34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多个路口路段位嘅交通状况。现时天宁路同埋建设路嘅十字路口交界位啦，依家都系一个落班嘅高峰期。望望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咧，亦都系因为呢个嘅红灯需要喺呢度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啦，应该可以喺下一个嘅绿灯通行噶啦。

0: 嘅车辆唔算太多，呢边积聚嘅车辆咧，同样都系可以得到分流啦。咁现时建设三路咧，呢边嘅绿灯通行，咁啊，刚刚积聚嘅车辆咧，亦都系开始慢慢咁样咧，向前行进啊。再嚟关注翻咧，顺星花坛啊。顺星花坛往呢个嘅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呢边车辆亦都系比较多噶。路面上面见到咧几条嘅呢个车道咧都系满车嘅，咁啊现时嚟讲咧，目测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塘江路、江尾路咧同样多车多人啊。再嚟关注翻啦，咁啊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而喺呢个端州城区上桥位啦，咁啊最右侧咧有一架黑色车啦，打紧双闪灯喺路边停紧嘅，咁啊而其余嘅路况咧，咁啊亦都系喺呢个端州城区上桥位咧都系轻松好行嘅。望到现时天色渐暗，行车亦都需要大家小心谨慎，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 OK， 这部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949。
9: 交通无聊热线
8: 2781949。

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

0: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1: 不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2: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要唱啦，不要唱啦。
1: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2: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2: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1: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2: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1: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
3: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
0: 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美古树乡村、六美红色乡村近400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
3: 美国能源信息局下调今年尾石油库存预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议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来听报道。
4: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習近平夫婦在金正恩夫婦陪同下步入友誼塔紀念廳。金正恩向習近平介紹了友誼塔內展現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並肩浴血戰鬥共同重建家園的史料、照片和油畫作品。習近平駐足良久，仔細觀看。習近平認真翻閱志願軍烈士名冊，向金正恩介紹犧牲的志願軍將士有關情況。習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認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戰鬥的歲月是雙方永恆的歷史記憶，雙方要共同維護好志願軍烈士紀念設施，開展富有特色的革命傳統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讓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發揚光大，讓偉大的中朝傳統友誼世代傳承。蔡奇、王毅等參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听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来听报道。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嚟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嚟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截至昨日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八成，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
1: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今年以嚟，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同时，随住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70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子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嚟睇，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显示。

0: 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确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日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说，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至7月20日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影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日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

0: 香港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来听报道。
1: 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2: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六尾广东生态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针对古树资源丰富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古树乡村，以古树保护带动村庄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同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培育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广州从化区木棉村、韶关市仁化县上峰山村、肇庆市怀集县古城村等一批古树村落相继涌现。针对红色资源富集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红色乡村，将红色文化传承与生态建设深度绑定，通过修缮红色旧址，打造红色研学路线，令红色基因在绿水青山间代代相传。广州黄埔区黄麻社区、惠州惠东县黄州村、江门开平市南楼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成为红色文旅的热门目的地。
2: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科技成果加创业主体赛青年创新专项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10号至12号期间，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赛道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在深圳大工方 OPC 基地陆续举办。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于6月底在肇庆市举行。本届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与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
0: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为企对接老粤专场昨日在广州举办。活动以粤来老往、数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现场6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此外，老粤两省电商领域9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联盟将聚焦供应链协同、品牌联合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2: 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耀水贝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将于明日14时至17时在水贝党群服务中心12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几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

0: 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现场规划七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孙磊表示，中方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还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 4.34 亿桶，与4月中旬 4.66 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减少约3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4: 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所谓美国梦理念如今不再成立。另有15%的人表示，他从来就不成立。调查结果凸显很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0: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亦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讲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深圳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阴转雷阵雨，25到28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惠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莞多云，24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29度；江门阴天，24到30度；肇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26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4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一饭装多碗。

0: 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2: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嘅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3: 肇
2: 兴电台，
3: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0: 949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嘅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我哋首先嚟睇嘅咧就系呢一个嘅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所有行车咧都轻松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咧都系冇乜阻滞。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下个个等灯位置现时有多少个车仔积聚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的车流量亦都开始大起身。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都积聚了一定的车辆的。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就是西江大桥，现时端州陆路的上落桥位是车多慢行中的，桥面上面行车都算是缓慢的了，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的。多谢你收听这 part 的交通快报，在这个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报料热线
2: 2781949。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8: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曲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9: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在直播间呢一度咧，担高头望望出边嘅天气，似乎现时有多少阴天，但系咧还算 OK 啦。星期三落班途中陪伴你归家嘅会有安琪吓，听过呢首嚟自 Elva 萧亚轩嘅作品《窗外的天气》。姚谦当年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系感觉到天气嘅瞬间幻变，好似人嘅心情咁样嘅吓，所以咧佢借鉴咗作家张爱玲嘅创作手法，将对环境嘅描述转移到故事当中嚟引导大家听呢一个主题《窗外的天气》，而且佢呢首歌嘅创作用嘅时间系两个钟都唔够，算系佢好快完成嘅一首歌。而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喺间奏嘅地方系加入咗泰戈尔《飞鸟集》诗句当中嘅英文对白，大家下次听嘅时候可以再认真一啲去关注翻下，令到呢一首歌系更加之有深度嘅。而今日嘅重拾旧欢，安琪想要同大家一齐嚟重温翻萧亚轩嘅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吓，萧亚轩首张嘅同名专辑《Elva》，萧亚轩系喺乐坛惯咗去飙高音咁样嘅情况底下出现嘅，舒缓嘅中低音可以话系萧亚轩嘅一个标志啦。专辑里边其实会有好多首 R&B 嘅歌曲出现吓，咁喺呢一张嘅唱片里边咧，其实都会有唔少当年流行嘅歌曲嘅，包括以下落嚟要同你去听嘅呢一首《突然想起你》。

唔知听翻 Elva 当年呢一首咁早期嘅作品，突然想起你嘅时候，你脑海里边出现嘅名字又会系边一个吓？嗱，虽然今时今日我哋再提起萧亚轩，更加多嘅新闻咧系关于佢现时嘅状态或者系佢嘅恋情啊，但系喺萧亚轩当红嘅年代，佢嘅歌曲咧曾经喺各大电台热播，喺 K 歌咧亦都系大热之选啊！突然想起你咧，就系萧亚轩1999年发行嘅第一张专辑里边嘅一首歌，亦都会系专辑里边比较流行嘅一首歌啦。虽然距离现时已经是20几年前的作品了，但是我们再去听觉得一点都不会过时。节奏感和这个电音元素都是恰到好处，还有 Elva 这把声音是颇具感染力的，对于当年的新人来讲的确是令人眼前一亮下。其实 Elva 早期的作品还会有这首清新之作，大家是非常喜爱的 Cappuccino。这个钟数需不需要一杯 Cappuccino 为你打气呢？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1999年台湾省维京音乐还是刚刚起步的一间唱片公司，而作为维京当年推出的三位女新人当中最后一个出唱片的歌手 Elva， 可以说是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沉闷的格局，无论是从她个人形象或者她的歌曲风格来讲都是。其中有一首慢歌呢，当年是很多朋友喜爱的，可能因为大家曾经都有过这个这样的相似经历，所以对这首的作品特别之有感触。这首歌呢就是由姚谦和小柯这两位资深音乐创作人根据 Elva 的声线特点为他而写的一首很伤感的抒情歌《最熟悉的陌生人》。而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开之后那一种又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很复杂的感受。经历过的人都会懂的。

只要你有前度，呢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系咪都会有所共鸣呢？嗱，节目最后我哋要去听嘅一首歌啦，都比较特别嘅，就系喺《三面夏娃》呢张唱片里面收录住嘅《类似爱情》吓。嗱，呢一首歌咧好清晰咁样系否白咗 Elva 曾经一段好刻骨铭心嘅恋情嘅。喺呢段感情结束之后咧 ，Elva 曾经谂翻转头，可能对于佢自己嚟讲，曾经咧系爱情嚟噶，但系对方只系类似爱情，或者充其量嚟讲，只不过是暧昧的关系，所以呢就有了这首好歌的出现。类似爱情当中的萧亚轩用一种好像说唱这样的方式，讲说话这样的唱法，令很多朋友觉得他有些像 Karen 莫文蔚的风格。听的时候就好像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件一样。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54集。
3: 各位，上次那套康熙和鳌拜的权力争斗已经到白热化了。在决战的前夕，康熙和祖母太皇太后在奉先殿上向魏东亭的一班勇士打气。见康熙说，诸位壮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贼臣鳌拜专权欺主，擅杀大臣，圈换民地，涂炭生灵，其心险恶，其罪难赦。朕决心借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拜，列位壮士都是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为我朝纲，正我社稷啊！咁下面跪住个六十几个侍卫，听到呢说，早已经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就一齐答应：臣谨遵圣谕。魏东亭一路攞膝头哥当脚，行过嚟讲：自古忠臣烈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呢？主上请降圣谕，臣等虽赴汤蹈火，亦决无反顾。他们君臣二人慷慨陈词，令到在场人人激动到泪光满面。庄严肃穆的大殿道，气氛即时显得悲壮而又紧张。康熙礼转身向太皇太后恭恭敬敬行了一礼，请太皇太后赐婚。太皇太后就说了，热河勤王之师300,000，但值可到，众位即管放心去做得咯。太皇太后心平气和咁讲，佢一下子将兵力呢夸大咗10倍。下面众人听到十分之振奋啦。太皇太后忽然间提高语调就讲啦，
4: 我老太婆就坐喺先人灵前，睇住鳌拜老贼投缘国门，鳌拜力大狡诈，众位要全力应敌啊。
3: 康熙嗰时揿住剑企喺度，满面消杀之气。
4: 众位壮士放心，如有不测，朕敬壮士母亲如朕母亲，待壮士妻子如朕妹妹。
3: 众位壮士就一齐耷低头，细细声答应：
4: 多谢万岁，臣愿判死向前。
3: 康熙大喝一声：攞走嚟！话音刚落，奉先殿一个老太监双手举高一碗酒，行咗过嚟跪低。康熙生声拔出宝剑，在自己左手到轻轻一解，那些血就飙出来流入碗。魏东亭同啲卫士扣咗个头，亦各人咬损中指，将啲血滴入咗碗度。康熙接过个碗血酒，起先向地下就洒咗少少，举起嚟饮咗一啖，然后递俾魏东亭。咁其他人呢，亦按照次序一路饮啦。饮完咗，将只空碗就俾翻康熙。康熙啱啱仲想讲嘢嘅，忽然见到索额图戎装佩剑就急急行入嚟，躬身启奏：万岁，吴六一已经打住太必图嘅旗号，亲自率领大兵进攻。
4: 好，
3: 康熙将

0: 到隻碗出嚟一趴落地下，哐声碎晒。佢单脚踏上凳，左手护住膝头，右手揿住剑。朕下特旨，着御前一等侍卫魏东亭全权领命，擒拿权奸鳌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抗旨者格杀勿论。嗰啲侍卫一齐跪低，就大声而有力咁回答：喳，有抗旨者格杀勿论。咁喺激昂壮烈嘅气氛中，魏东亭带住几十个侍卫就分头去准备啦。康熙辞别咗太皇太后，留低苏麻喇姑喺度侍候，带住张万强又至静静翻去玉庆宫。杀机四伏嘅紫禁城，迎来咗旭日初升嘅黎明啦。乾清宫依然系一派平静嘅气氛。嗱，由顺治初年起，呢度就系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朝政嘅地方。呢阵时，鳌拜坐喺殿里头一张椅度，佢睇住顺治皇帝御笔题额“正大光明”嗰四个字，有啲心神不安，喺度想象住自己如果坐咗喺嗰张龙椅度，会系点样样，又会系点嘅心情呢？如果五台山嘅顺治爷知道咗呢件事，又会点啊？颁布以膳就企喺旁边，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好似走马灯咁，睇出佢个内心咧亦极之唔平静。一场生死搏斗就会喺度展开啦。搏斗嘅双方都为咗呢样嘢费尽心机，准备咗好长时间。究竟边个斗得赢呢？呢时鳌拜担高头，望下大殿角落头嗰个鎏金大钟。差唔多过咗人事啦，即係而家早上五点钟到啦，离朝会嘅时间仲好早下噃。佢行下行下就行埋去木女马度问有冇咩唔正常嘅地方啊咁。嘿，佢个細佬木女马呢已经紧张到有啲目睹啦。见到鳌拜同自己倾偈，先松弛返少少。今朝我一嚟到，直野嘅侍卫就话俾我知，压必龙公爷已经从芜湖嗰度返到京城。琴晚黑内宫已经吩咐落嚟，圣上今日就喺度召见你，然之后就启驾文华殿见压必龙，要问佢有关芜湖调粮嘅事啊。
1: 嗯，咁你应该派人去文华殿睇下压必龙喺嗰头做乜嘢。
0: 哦，知啦。木女马躬身答应，想转身派人啦。
1: 反住答，鳌拜又叫住玉庆宫嗰头都应该派啲人去睇下。
0: 係，我已经亲自去过啦，嗰头就得一个当值嘅侍卫同宣殿神，其他侍卫唔奉召係唔会去嗰度㗎。
1: 哦，得到呢个消息，鳌拜颁布以前同埋济世三个就互相对望一眼，各自暗中松一啖气啦。
0: 无奈见到佢文华殿嘅侍卫已经返嚟禀报话，嗰度就得压必龙太师同埋红刺女大人喺嗰度等候朝命。咁问佢哋喺嗰度做乜嘢呢？个侍卫就讲，佢哋嗰两个人得闲冇事，合埋眼你一句我一句喺度捉緊盲棋囉。
1: 鳌拜忍唔住就笑笑，佢哋仲咁悠闲啊。
0: 时辰喺焦灼不安又恐怖嘅等待中缓慢咁样行进住。大殿角落嗰个座钟滴答滴答唔紧唔慢咁响住，令人听咗烦躁不安。忽然间嗰个大座钟当当响咗七下。这个时间正是卯牌时分，已经到皇帝临朝的时候了。永巷口那里垂花门一开了，哇，鳌拜收到紧晒的心又一阵狂跳。康熙平时坐的八人大轿从月华门就慢慢出了来，有个太监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啦。听见这一声，除了侍卫鳌

0: 拜颁布雨扇，制势三个即刻就行落丹池跪低迎接啦。嗱，丹池咧就上咗一轮石级之后，有一幅平地嘅地方。啊，但系奇怪嘅系，嗰张八人大轿咧，并未喺乾清宫门口停低，而系一直抬咗去景运门个头。敖拜见就眼都擎啦，又惊又怀疑，急忙起身一手扯住行喺收尾一个太监。乜皇上唔喺乾清宫临朝咩？系啊，个太监好爽咁回答咗：
1: 太师啊，你稍等一阵啦，
0: 皇上仲要去玉庆宫度练一阵功夫先至翻转头，呢、這个老规矩好耐噶啦。讲完就走咗啦。纳毛呢阵时就过嚟解释话啦：
2: 太师啊，呢几个月老三成日都系咁噶啦，嗰头正局啲。而且离乾清宫又近喎。
0: 唉，既然係咁就唯有等啦。敖拜掹到紧晒嘅神经又稍微松弛返少少，就慢慢行到颁布耳线度。
2: 係咪有啲反常咁啦？
0: 颁布耳线呢阵时啊，面色苍白，佢啲神经已经紧张到一触即溃嘅边缘啦。强打精神话
2: 仲未睇出嚟，实在唔得嘅，就等到太必图嘅兵一到，夹硬喐手系啦。
0: 见到敖拜仲諗諗下咁，颁布耳线又话咯噃，
2: 到时我哋咪话宫内魏东亭劫持皇上咁。
0: 话未讲完，睇见太监张万强从景运门嗰度就大步行过嚟，即刻收住口啦。张万强一路行到乾清宫门口企定，躬身少少讲：
1: 万岁爷请敖太师去玉庆宫讲话。
0: 敖拜就急忙问啦：唔系讲好喺乾清宫度召见嘅咩？点解失惊无神又改咗去玉庆宫噶？
1: 召见仲系喺乾清宫，不过几位贝勒贝子仲未曾到。万岁爷嘅意思是请太师爷到玉庆宫议事，然之后一齐过返嚟。
0: 敖拜满腹狐疑，强自镇定，对张万强就话啦：
2: 知道啦，请万岁稍待片刻，我随后就到。
1: 是，
0: 张万强应承咗就躬身而退。颁布议事呢阵时木实嘴就冇即刻讲嘢。个心啊七上八落，把握唔住，好耐佢先话：
2: 敖公啊，我哋就一齐去咯。
0: 木女马就即刻控过嚟啦：
3: 哎呀，唔得唔得，
0: 乾清宫呢头冇人照应仲得嘅？
3: 再讲啊，而家叫嘅系太师，如果我哋都过晒去，行到宫门口都会挡我哋翻转头啦。
0: 济世亦讲啦：
2: 如果都去晒啊，到时老三又返返嚟呢树咁点算啊？
0: 木女马就话啦：
3: 哼，老三而家喺唔喺玉庆宫，边个肯定得到啊？
0: 先头佢嗰顶轿係过咗去啦，知有冇人揭起轿帘嚟睇过先？
3: 吓，咁确系个问题噃。咁大个紫禁城，嗰啲房计计埋埋啊，闲闲地又万零间。老三随便匿埋喺边个地方都揾唔到啦。
0: 如果揾唔准嗰个地方乱咁喐手，一旦扑空嘅话，咁自己嘅阵脚就会乱㗎喇喎。
2: 敖拜木实嘴諗咗排：好啦，佢既然叫我，咁我就去。木帝、郭子虾跟我玉庆宫。好在呢处乾清宫几十个侍卫都系我哋嘅人，呢度就请班大人济世兄喺度睇住咯。
0: 颁布以前就话啦：
3: 好好好，就照咁嘅办啦。
0: 嗱，你三个人唔好一齐行啊，要敖公在前，木兄弟两个断后，有咩事亦唔使去救，就即刻翻嚟呢度报信得噶啦。
2: 敖拜一份三就。昂昂然咁离开咗乾清门，
0: 木女马同埋郭主虾两个呢就离去稍为远啲，手揿剑柄就一路跟住。把守景运门嘅禁军呢都系郭主虾嘅下属，
3: 见到佢哋过嚟啦，咁一个个恭送出门啦。见到鳌拜去远咗，班布以前同祭世咧就打个眼色。班布以前忽然间精神大振，神神声就行上丹池，大喝一声：人嚟！乾清宫几十个侍卫就答应一声，冚声涌咗上嚟。咁鳌拜嘅亲戚纳姆就成个傻咗啦。
4: 吓，今日点回事啊？班布以前想做乜嘢？又点解会有咁大嘅号召力嘅？
3: 咁一嚟，连伏喺隔篱保和殿度敲住佢哋嘅吴六一亦吓咗惊。咁正喺奇怪嘅时候，听见班布以前好恶死咁话：将乱臣侍卫纳姆同我捉起身！有几个侍卫喳应咗声，谂都唔谂就猛扑过嚟。纳姆啊，糊里糊涂俾绑起身。
4: 咁系
3: 呢阵时，班布以前就好得戚咁讲啦。你都读过书噶，知道捷足先登呢个词应该系点讲啦啩？秦失其六，高才捷足者先得。哼，以鳌拜嗰啲咁嘅本事，又点可以君临天下呢？
4: 哎呀，纳摩啊，惊到丫头个口合唔翻埋，面如死灰。原来你，佢点都谂唔到，班布以前仲系计中有计，掏空咗鳌拜嘅实力，自己另有打算啊！
3: 知呢阵时乜嘢都嚟唔切讲啦，只见济世老下嘴，有几个军士咧一扎麻滑就塞入佢个嘴度，将佢牵入咗上书房个头，跟住济世就向班布以前讨好咁话啦。班大人，嗰个敖老贼怕发梦都估唔到我哋会有呢一手啦。咁你话而家我哋点做好呢？点走？应该立即封咗隆中、景运、日精、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工人往来，你我先至可以喺度安安稳稳咁坐山观虎斗啊！讲得啱，人嚟就照济世大人嘅说话做。如果有擅自出宫嘅，立即捉拿，等事完之后再行法落，唔准惊动太皇太后。几十个侍卫就躬身领命，即刻分头行事咯。唉，呢一场戏啊，演得相当精彩啊！迅雷不及掩耳，深谋远虑嘅鳌拜咧，点都估唔到螳螂捕蝉就黄雀在后噃。佢以为自己嘅对手只有康熙一个啫。嗱，佢出咗景运门，向北就系玉庆宫啦。佢啱啱揽入垂花门，见到宣殿臣满面笑容咁迎咗出嚟。啊，太师爷嚟咗啊！皇上等得有啲急啦，叫小人再嚟睇下。
2: 我而家咪嚟咗咯，
3: 鳌拜一字讲，一直照行入去里头。咁隔住佢冇几远嘅木女马同埋郭子虾咧，就啱啱赶到，见到鳌拜已经入宫啦。咁两个人对望一眼，又想入去，点知俾宣殿臣咧骑骑笑啊拦住：，两位想去边度啊？我哋进宫想见圣上咯。得，攞牌子出嚟睇下。一句话就问到个两个丫大口得个窿啦。呢阵时要边种牌子啊？亦都冇听讲过值日嘅侍卫见皇上仲要有牌子呢个规矩喎。宣殿臣见佢两个发牛斗，头恶恶咁就话啦：皇上今日单独召见鳌拜公爷，冇讲过要见你两位，两位请稍后啦。讲完亦未等我哋回答，拧转身，咣声闩埋前宫嗰道门，跟住咕咕咕咕咕咁啊，烫埋横摔。嘿，接住听见宣殿臣喺里面呢，踢踏踢踏就行开咗啦。木女马两个就惊呼一声：弊上当！扑上去用力拍门啦。嘿，拍咩啊拍？可怜佢哋好似蜻蜓摇树咁，边度摇得喐啊？郭主虾激到癫咁滞啦，四围望下，咦？离远见到苏麻拉姑企喺奉仙殿嘅外边喺度装装下，
4: 不由得恶向胆边生，就大喝一声：好，先捉咗你呢个贱宫女再讲。噔噔声就冲过去，木女马亦急忙拔出长剑，紧紧跟住啦。苏麻拉姑呢，本来就留喺奉仙殿嗰度守护太皇太后嘅，咁时间等得耐啦，就急到忍唔住。太皇太后亦好焦躁啊，就叫佢出嚟望下风，报下信啦咁。唉，点知呢阵时见到郭子虾、木女马两个咧红晒眼，拎住长剑发矛咁追过嚟，当堂啊放晒手脚啦，想话褪翻入去奉仙殿嘅，又怕危及太皇太后噶，唯有就慌不择路，向住东南方向逃走啦。急急走咗几十步远，俾郭子虾追上嚟，一手执住，只手反拧过嚟唔喐得。咁一时间佢哋三个人咧个心啊跳到卜卜声。但系冇人敢讲一句说话噃。郭主客奸笑一声，挥剑想杀人，木女马就连忙伸手制止，示佢将人带到一个静啲嘅地方先喐手啦。郭主客岌下头，咁啊扯住苏麻拉姑咧行去御茶房嗰边啦。嗱，敖霸一个人咧俾运咗入去玉庆宫，佢嘅所谓同党颁布以善咧，其实系想利用佢。等佢同康熙啊斗个两败俱伤，而颁布以善呢就自己啊坐享其成做皇帝嘅。嗱，呢班人嘅下场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6: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9: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8: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9: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8: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9: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10: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白成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又长江，一生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叫我做拍拖王。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广东省档案馆昨天联合粤港

0: 澳大湾区内地九师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馆查阅。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9日19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遴选代表广东参加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导触发。昨天，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明后年有望新技术输出，相信2030年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微信日前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目前美团、京东、滴滴、携程等国内多个头部互联网应用已经宣布接入微信 AI 生态。粤超第六轮比赛将于本周末开启，21队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另外，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两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锁定8强席位。今晚19时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余下4张季后赛门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出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咧，电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咁新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嘅车辆同样咧都系唔算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呢边往东方向现时红绿灯呢个位置聚集咗有少部分密集嘅车辆啦，但系问题都唔大啦。呢边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往西方向嘅呢边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咁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和梅花路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我见到上桥位方向这边的车流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这边货慢车速目前都是可以有序通行。落桥位方向这边的车辆是不算过于密集的，这边可以有序通行。再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目前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同样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目前咧都冇话造成塞车啦。咁两边咧只要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缓慢咁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4: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5: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因昨天。
1: 而家是晚上八点半，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而家收听的是畅行949。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的展超，攀上了事业的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和出过唱片。听他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的声线和发音方式和郭富城是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了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

0: 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力，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魁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十五五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

0: 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1: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2: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3: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4: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5: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过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6: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8: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9: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他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一个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关注三农， 促发展。

0: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1: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0: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2: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丰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 200.9 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
4: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
5: 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7: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首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榜上有名。四会市立足硬口、地斗、威井三镇生态和产业基础，高标准打造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片区串联三镇18个行政村，覆盖常住人口4.2万人。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是片区两大主导产业。在特色农业方面，这里已建成超10万亩生态农业片区和6000多亩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以地斗澳洲坚果、威井蓝莓、硬口龟鳖养殖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为片区筑起坚实的产业底盘。生态旅游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位于硬口镇的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创新打造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矿坑潜水项目。除南湖湾外，片区还附集住国家级认证的铁坑村原生古树群、威井镇奇石河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地斗镇赤草浪村彩明窑、古法龙窑、非遗制陶等一批优质资源。立足于差异化功能定位，三镇正加快协同发力。地斗镇作为片区门户枢纽，重点承担综合服务、人流物流集散、农产品精心加工和仓储物流、新农人培育和数字服务等功能，全力建设统筹服务中枢。威井镇以奇石河 4A 景区为龙头，发展山林兴户外、生态康养、水上休闲和田园农旅，担起引流聚客、休闲消费的核心角色，致力成为片区生态文旅引爆点。硬口镇则深耕现代农业、龟鳖全产业链、矿坑文旅融合和山地户外运动，建设水田园休闲示范区，夯实片区的产业根基。从统筹资源到功能互补，四会市正加快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镇村联动发展共同体，推动北部玉美山乡真正成为可游玩、可消费、可创业、可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样本。针对群众反映的茶档材料不清、往返跑腿的急难受盼问题，四会市档案馆修订完善对外版查阅档案须知，同步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并加大宣传力度，做实民生微实事，让档案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从来回跑到即时办，这样的变化源于四会市档案馆对查档服务的系统性重塑。馆方将用于内部管理的查阅档案须知修订为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的公开版本，并顺应档案工作法治化、数字化趋势，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如今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办事材料、流程、地址以及咨询电话全部公开公示，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窗口前移，政策送到身边，为让更多群众知晓，四会市档案馆组建了由义务骨干和党员先锋组成的宣传小队，开展须知上门送活动。目前已走进5个镇街、6个村居，累计发放宣传手册300多份，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着力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各位，这期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

0: 值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0: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要保护我们的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地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的胃癌发病率降低 39%。 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些食富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的摄入。第三个是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的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很难嚼的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制和腌制的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些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的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了充分的咀嚼之后再吞下去，减少胃的负担。第四个是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血。浓茶和咖啡亦都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损伤，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都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0: 減少疾病的發生。好啦，今期時間我們了解了怎樣去保護腸胃道的健康。我是小鵬，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1: 盛夏車流不息，電波一路相隨，在繁忙都市，無論日與夜，暢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2: 小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星期三晚上的繁星点点啦，咁啊今晚咧会同大家咧倾倾咧就系一啲好得意嘅嘢啦吓，就系、关于被骗、被诈骗嘅事情嘅吓。我谂可能身边咧有啲 friend 啦，或者听我哋节目嘅 friend 啦，或者听我哋节目嘅 friend 嘅 friend 啊，咁啊有曾经何时咧就俾一啲电信诈骗啊吓嗰啲咁啊诈骗电话咧就系诈骗过嘅。咁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咧你哋嘅好朋友啦吓、被诈骗嘅经历咧分享一下，然后咧等我哋咧即系敲响呢个警钟，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知道了解下咧，究竟依家啲骗子咧佢哋嘅一啲作案手法系点嘅样啦，然后咧我哋即系可以提防一下啊嘛，系咪先吓？我哋节目微信号 fxdd928， 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讲讲依家啲诈骗犯咧佢哋系用乜嘢手法嚟到诈骗你嘅。如果你唔方便透露嘅话，你可以讲系你个 friend 嘅，即系你话，我个friend 啊，俾人呃咗啊咁样。

你个 friend 嘅话咧，我嗰个 friend 啊，真系噶，我嗰个 friend 咧被诈骗嘅嗰次咧，个骗子咧就话充100返500，咁然后咧我 friend 真系当时真系信咗嘅，我只能够讲咧就系个骗子嘅数学咧系体育老师教嘅，而我个 friend 嘅防骗意识咧系幼儿园老师放假嘅时候教嘅，唉，都唔识点讲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是、当时佢个 friend 俾诈骗咧，佢都唔系好信噶，因为点解咧？对方居然系用我系秦始皇，打钱就封你为丞相呢种剧本嘅吓，哇！当时咧我真系听咗啊，服晒佢啊！呢、這个诈骗嘅门槛咧吓，比考驾照仲要低，我 friend 居然可以上吊啊！呢、這个绝对咧就系对呢个骗子嘅专业能力咧，真系有几大嘅信任咧！哇！真系我都想象唔到啊咁样啊！我睇得出你个 friend 咧，都几热爱历史嘅话。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啦，星人，我之前咧有个 friend 咧被诈骗咧，就系、是、啊，究竟系咪真系个 friend 咧，定系你自己啦？呢个不得而知啦。咁但系咧，我都会讲出嚟嘅。佢话咧，对方咧就冒充客服话你嘅快递咧唔见咗，理赔咧需要先转账再激活。咁然后我 friend 咧，佢居然真系转咗啊！我只能够讲咧，佢对快递嘅爱咧太深沉啦吓、啊，即系连理赔嘅正规流程咧都敢自己去脑补嘅，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嗰个骗子咧，如果即系收到呢个转账嘅话咧，真系会喊啊，感动到喊啊！

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咩啊？诈骗徒路千万，我个 friend 咧精准咁踩中咗最离谱嘅嗰个，个骗子咧就话扫码就可以领取免费嘅宠物。佢扫完之后咧，发现啲钱唔见咗，最后咧仲问个骗子我只狗咧咁样啊。呢波操作咧，个骗子咧估计都吓，即系有啲发呆啊，即系估唔到咧，有人比自己仲要单纯啊咁样。唉，好地地，你咪去宠物市场买只宠物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 friend 俾诈骗系因为对方讲话扫码就可以领取十斤嘅猪肉啊，然后咧佢当场咧就扫咗码，我只能够讲咧吓，即系为咗呢嚿肉咧，连防骗嘅底线咧都。

我哋节目微信号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被诈骗嘅经历啦。不过我到依家为止收到嘅基本上都系我个 friend 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Perfect。

好啦，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咧你嘅 friend 啦，或者你自己啦，被诈骗嘅经历啦吓。咁啊，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我嘅朋友啊，被诈骗之后咧，就同我讲，佢话佢系居然相信咗，即系因为相信咗咧，点击链接就可以中 iPhone 咁样嘅。啊，跟住咧，我 friend 咧，佢点完之后咧，仲要同我喺度晒命就话。哎，我马上就要换新手机啦，咁结果呢啲钱就冇咗，手机又唔见咁样。啊，依家呢个逢人呢就讲啦，啲 iPhone 呢好难中㗎，建议呢大家直接买啦咁样啊。

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个 friend 咧俾诈骗之后咧，喊住同我讲啊，佢话当时咧觉得嗰个骗子嘅声音咧特别温柔嘅吓，即系嗰啲客服姐姐咧咁样吓。肯定好靠谱㗎啦咁样我只能够话呢即係你个 friend 呢对温柔嘅抵抗力呢比对美食仲要低即係啲骗子呢主打就係声音杀然后好精准咁去碾中咗佢嘅软肋嘅位置。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系真噶，阿星系真噶吓，点解咧？佢话因为咧，即系我有个 friend 咧，居然系相信咗投资虚拟宠物可以翻倍赚钱，咁啊佢投咗钱之后咧，结果个宠物咧就唔见咗啦，消失咗啦。呢、這个边系投资啊？分明咧就系吓俾个骗子帮个骗子嘅虚拟宠物咧买咗份终身保险咁样吓。哦，我明啦吓、啊，即系家阵咧，钱又冇咗啦，宠物又冇啦吓，主打一个人财两空啊，唔系，应该讲系财物两空、啊。总之就乜都冇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有个 friend 啊，被诈骗之后咧，喊住话咧，我以为天上边咧真系会跌馅饼落嚟嘅吓，我只能够讲咧，天上边跌落嚟嘅唔系馅饼，系馅饼啫吓。跌喺你头上嘅话咧，你唔单止唔匿埋啊，仲主动擘大个嘴去接，呢个勇气咧吓，我觉得梁静茹都会好佩服噶吓。

今晚咧，其实咧睇咗大家咁多嘅一啲关于被骗嘅经历啦吓，即系当然系好多都系你嘅 friend 啊 ，OK？ 咁啊，我忽然之间觉得咧，我都几安全下嘅吓，毕竟咧都冇乜嘢骗子咧会睇得上我噶啦吓，即系如果佢发个链接俾我去点击嘅话咧，我都会复翻一句冇钱，不如咧你转住啲钱俾我做启动资金先啦，咁样吓。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都希望大家呢以后呢都可以警醒一下啦，唔好立乱点击嗰啲不明嘅链接，同埋呢即系唔好话俾嗰啲好听嘅声音呃到你啦，仲有啲咁样嘅咩免费嘅宠物啊，免费鸡蛋啊啲咁样嘅嘢呢，尽量唔好去立乱去领取啦。好冇时间，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0: 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事与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力，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奎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155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2: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3: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4: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5: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6: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嘛，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7: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8: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9: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他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一个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11: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 佢點會傳遞出去？佢係有淡淡嘅米香味，即係證明肇慶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種子。
0: 肇慶市供銷社流通服務科科長張真瑩：
12: 我們通過多方簽約，搭建產業合作平台，打通糧食產銷、商超、校園直供渠道，完善糧食產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丰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 200.9 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14: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梦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来，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铭记啊。想忘记那些华丽的浮夸，在装点滑稽的实话里藏着谎话，却又很庄严。 Do what I do 是因为不想停止迈步，不是不在乎，而是我害怕行尸败露。世界的面积可能大得让人抵触，但时间的延续就是你最大的礼物。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候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期待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人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统掌？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从早晨到晚安，
1: 畅行949与你的约定，
2: 从春夏到秋冬，
1: 陪着你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

0: 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魁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十五五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2: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3: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4: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5: 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

0: 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1: 考生张同学
2: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吧。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嘛，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1: 考生家长蔡女士，
3: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了，我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1: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1: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5: 我们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6: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他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一个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8: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1: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9: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 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77.5%。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2.7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丰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九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
4: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1: 好。
1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1: 记得。
10: 是什么呢？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0: 嗯，好棒。
11: 见。
1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
11: 见。
1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1: 好。
1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1: 对。
1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1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当画班轻捉画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2: 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949，
3: 畅行949，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坑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早晨，6月11日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咧，7:32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喺清晨7:30至到8:00咧，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吓。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虽然系周中啫，咁啊，但系其实都已经系非常之精彩啦。咁啊，因为咧，咁啊，随住呢一个嘅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一个咧推进啦，咁啊，我哋嘅粤 BA 咧亦都进入到咧就系八强嘅附加赛嘅阶段啦吓，琴日晚上咧其实已经有4场比赛咧，咁啊第一轮啊，咁啊亦都系进行噶啦，咁啊当然仲会有好多嘅一啲世界杯嘅一啲嘢热身赛啦，因为世界杯咧其实真系好快啦，讲正嘅话咧应该系喺今日晚上，即系听日凌晨嘅时间咧，咁啊世界杯就会正式开锣噶咯。吓、啊，哇！哎喂，即系你系咪即系唔觉咧？原来世界杯咧，听日就已经系要开波噶啦吓。咁啊，所以话咧，今个夏天咧，大家一定咧就系相当之开心、相当之热情、相当之热闹嘅。咁当然啦，我哋世界杯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啦。咁更加我哋会关注咧，就系属于我哋本土嘅一啲嘅比赛啦吓。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啲嘅最新嘅情况啦。咁啊，所以咧事不宜迟啊。咁啊，继续听紧嘅呢个节目咧，名字叫做咧就越战体坛。

0: 我哋会同大家首先关注一下啦，即系琴日晚上时间咧，就粤 BA 八强附加赛嘅几场比赛嘅啲赛况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越战体坛啊！咁当然亦都要关注返呢，就係我哋嘅重点啦，就係呢个嘅体育城市联赛啦，咁琴日嘅时间呢，亦都係6月10号呢，亦都係恰逢呢，就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迟74周年嘅。咁呢一句嘅说话确实呢，就74年过去啦，都仍然呢喺度呢，就激励住我哋啦。咁我哋一起呢，就係多啲做下运动啊，一起将运动呢，就融入日常嗰度。1952年的6月10号毛主席呢，为了新中国体育工作，提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个题字亦都是就毛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作的。这个题词亦都体现了就是我们共产党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高宗旨。亦都明確咗新中国体育事业嘅根本目的，同埋咧就发展方向，亦都体育推动咗咧我国体育运动嘅发展嘅。咁啊，琴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咧2026年啊，咁啊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呢个嘅篮球联赛，即系粤 BA 常规赛八强附加赛嘅首回合啊，正式开打啦。咁啊，琴日嘅呢四场比赛，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吓？哇，喺我真系全程关注啊！咁我唔单止系睇一场波，我咧就攞住部手机呢度揿下，嗰度揿下咁样吓，睇下呢场，睇下嗰场咁样。八强附加赛首回合可以话咧就系悬念迭起嘅加时险胜啊，末节逆转啊，等等呢啲咁精彩嘅场面咧都接连上演啦吓。咁睇翻直播咧，就虽然咧冇我冇去到现场啦，亦都冇我哋肇庆队啦吓，但系咧我都好关注咧就我哋西区球队嘅表现嘅。咁因为咧我哋西区咧包括有云浮啊、珠海啊、湛江啊、佛山啊，都系能够进入到咧就系八强附加赛当中。咁啊，琴日咧令到我最即系耳目一新嘅咧，就属于咧就粤 B A 嘅全新球衣咧，咁啊亦都喺呢个八强附加赛里头咧就亮相啦吓。咁啊，全新嘅设计就已经唔系咧就常规赛即系嗰个光板球衣系嘛，只有颜色唔同啫。咁啊，但系心口嘅大字唔同嘅啫，但系基本上嘅设计都系一模一样嘅。咁啊，但系咧就睇翻八强附加赛，我哋见到每一支球队都拥有咗咧就属于自己嘅一个咧全新设计，由赞助商吓咁啊嗰个牌子设计师嘅全新设计，融入咗本土文化嘅嗰件咧就球衣，相当之醒神，相当之靓仔，并且咧就学晒 CBA 咁样咧，主场咧着深色，客场嘅着白色嘅，因为毕竟都系同一个赞助商啊嘛。好啦，咁睇返呢就係比分方面，首先同大家数数先。咁首先呢就汕头对云浮嘅呢场波呢就我最关注啦。咁因为呢就云浮同我哋相当之息息相关啦，係咪？咁最终呢场波呢，哎呀，汕头队喺一度落后21分嘅情况底下呢逆转下稳步追分，主场呢就逆转呢就係云浮队。即系换言之，云浮队喺领先紧21分嘅情况底下，都俾对手逆转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潮州客场同珠海咧都前斗去到加时阶段，咁啊最终系以一分嘅微弱优势险胜对手。潮州就喺珠海嘅主场咧攞低咗呢场胜利，打到去 OT 68-69啊，最终一分险胜。咁啊，另外咧就揭阳同埋佛山都系坐镇主场。咁啊，亦都系顺利地咧战胜咗湛江同埋咧就河源队啊，咁啊双双亦都收获咗咧就首回合嘅胜利，亦都为次回合嘅对决抢占先机啦。嗱，睇翻基本上琴日嘅呢四场比赛都系主场获胜啊，就除咗咧就珠海队嘅呢一场啦 OT 嘅输波之外咧，咁啊另外嘅三场咧都系主场获胜嘅。咁并且咧就西区球队咧，相对咧就阴功啲。因为净系得咧，佛山队系赢波嘅啫，吓系啊，西区球队咧，云浮输啦，湛江都输啦，珠海又输啦，咁系得佛山队咧就喺主场咧就赢咗河源啫。好啦，我哋首先睇下咧就系汕头对云浮嘅呢一场比赛。

出咗一波15-0嘅进攻小高潮啊！咁啊，呢一节可以话咧，云浮队整场诶，应该系整节嘅手感咧，都系非常之火热，个手好辣啊！咁啊，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啦，咁啊，分差一度拉大到咧就21分，喺呢个中数咧，大家都觉得哇，睇嚟云浮队稳啦吓，呢一场波赢紧21分。半场打完咧，云浮队系以55-36咧就领先汕头队。去到下半场换边再战咧，咁啊汕头队亦都调整战术啦，揸住云浮队嘅失误咧，连攞8分，球队嘅士气同埋咧就竞技状态咧迅速稳步回升。咁啊，而云浮队亦都及时叫低咗暂停调整，针对咗一啲嘅情况咧就进行咗部署。咁啊，两队重新翻到拉锯战当中，赛场嘅节奏系比较慢嘅。咁对抗咧亦都系白热化啦，去到第三节结束，汕头队成功地缩小分差，云浮队68-60继续保持住呢个领先优势。嗱，去到第三节，云浮队其实都已经输翻唔少噶啦，咁但系都仍然系有8分嘅领先优势。去到第四节咧，高强度嘅对抗底下，两队嘅体能都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失误都明显增加咗，你都会见到有一啲嘅球员咧系受伤嘅，包括傅浩明啊吓。咁啊，云浮队嘅傅浩明咧亦都喺一次嘅对抗之下咧，亦都系受伤倒地啦，咁啊，亦都系相当之辛苦啦吓。咁啊，但系咧，亦都有温情嘅一幕啦，就系、是、其实汕头队包括系陈航啊、连浩瀚咧，其实同傅浩明咧都好熟嘅，因为我之前都睇咗个新闻，就话佢哋喺早一两个星期咧，仲一齐训练添嘛。系啊，你冇听错，佢哋两个互为对手，但系亦都一齐训练啦。咁啊，希望咧就傅浩明冇事啦。咁最终咧就汕头队以90-80咧就喺最后一节嘅时间咧绝地反击，咁啊攞低咗咧就8强附加赛首回合嘅胜利啦。咁啊数据方面咧，汕头队嘅钟国兴咧获得咗全场最高嘅22分，另外有两个篮板、两个嘅盖帽嘅。云浮队何湛金啊收获咗全队最高嘅20分，另外有两个篮板同埋一个抢断啊。咁另外咧就云浮队嘅球员方面啦，得分方面啦吓，咁啊包括咧就中锋刘索任啦，亦都系获得咗18分、8个篮板、1个嘅助攻、3个抢断。但系其实佢喺内线嘅时间唔算好长，佢更多时间咧就系、是、出嚟喺外线射3分，所以咧佢琴日系入咗3个3分波噶吓。咁当然喺护框啊，咁啊喺呢一个嘅防守方面咧，仍然都会有佢高佬嘅作用喺度啦。咁啊，傅明受伤，咁啊，所以咧出场时间咧只有27分钟，都获得咗咧17分、3个篮板、4个助攻、3个嘅抢断嘅。咁啊，另外咧就唐老师琴晚嘅表现咧亦都麻麻地啦，咁啊净系攞低咗6分、1个嘅篮板、5个嘅助攻嘅啫。咁而何湛金咧就发挥出色啦，咁啊关键人物啦吓，咁啊喺比赛当中咧非常之硬净嘅一位队员嘅关键先生何湛金啦，出场时间唔算好长，23分钟，但系可以获得20分吓。咁而琴晚咧有一位朋友咧就基本上等于系差唔多消失咗咁滞嘅，就讲紧咧就系李国庆啊，咁李国庆有打嘅，打咗8分钟啫，咁啊冇攞分，净系收获咗2个嘅篮板球啫，咁啊所以最终咧就云浮队亦都系咧就喺第一场嘅比赛里头咧被逆转啊，相当之可惜，咁但系呢个正系篮球嘅魅力啦，系咪？去到8强附加赛就绝对冇弱旅噶啦，咁啊边一支球队咁啊都有机会咧就获胜嘅，咁啊主场可能嘅优势会稍为大少少，咁啊对于云浮队嚟讲真系要快速调整啦，咁啊然后咧就喺今个星期六咧就翻到罗定嘅主场啦，啊属于云浮嘅魔鬼主场都仲有机会嘅，咁啊因为咧就其实我个人认为吓就打第二个嘅即系第二场系主场嘅球队咧会更加之有优势啲，当然如果你第一场比赛攞低嘅话咧就更加之轻松啲啦，吓翻到主场咧可以乘胜追击，但系如果你第一场比赛输咗嘅话，其实亦都唔需要紧要，因为呢个嘅粤 B A 系采取咧就系主客场再加黄金9分嘅一个比赛赛制嘅，咁所以咧第二场比赛如果云浮队翻到主场能够赢低汕头队嘅话，咁两队就会直接进入到咧就第三场吓，咁第三场咧就属于黄金9分，就唔系另外再拣时间打啦，而系喺当日嘅晚上吓，咁将所有嘅比分、所有嘅犯规、所有嘅数据全部都清零，你当佢一场全新嘅比赛，但系个刺激之余刺激。
之處就在於要先攞低九分

嘅球队就会直接咧就获得比赛嘅胜利。所以其实对于云浮队嚟讲，黄金九分咧非常之熟悉，而且佢哋经常都会喺黄金九分嘅呢个赛制当中得益嘅，所以佢哋成日都话食下金九，食下金九就咁样啦。嗱，唔单止云浮队嘅，其实其他球队都一样啊，即系翻到主场，如果第二个比赛日系主场嘅话咧，咁啊其实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好好打，攞低比赛，然后再喺主场之内赢埋呢个黄金九分。即系我点解我会觉得好似好顺理成章咁样咧？因为其实主场确实佢会有佢嘅优势啦，系咪？相对而言，你喺主场发挥更加之好，系咪？系一个好合理嘅情况咧吓。而且云浮队嘅主场听讲话魔王主场，咁当然。不確定性亦都好強啊！即係邊個先攞低九分嘅呢一種咁樣嘅情況，不確定性亦都係非常之強嘅。咁啊，所以咧亦都非常之考驗咧，就係球隊嘅調兵遣將啦，排兵布陣啦嚇。好，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就係琴日晚上咧，都係一場非常之激烈嘅比賽，就講緊咧珠海對陣潮州嘅呢一場波。咁啊，首次开波咧，两队喺内线亦都展开咗激烈嘅对抗啦。咁啊，潮州队亦都凭借住内线嘅强攻咧，率先得分嘅。咁啊，然后咧就双方都铁血防守啊。咁啊，谢威亦都状态火热，接连地命中三分同埋中投，亦都喺强下咧，篮下咧亦都有强攻得分，帮助队伍咧实现反超。首次打完咧，就珠海队系21-17咧就领先对手。去到第二节咧，潮州队亦都有点多点联动发起进攻，咁啊几度将分差咧就系拉开，咁啊珠海队亦都及时地调整防守啦，咁啊双方咬住比分，第二节咧潮州队反超领先啊，38-32。去到第三节咧，咁啊潮州队继续保持住领先嘅53-48啊。去到第四节咧，咁啊系珠海队嘅赵俊轩系命中咗一个关键嘅绝平三分，咁啊将比分咢就带到去咧就62-62，进入到咧就加时赛里头嘅。咁啊呢场比赛里头咧有一个关键点要讲讲咧，就系讲紧到谢威咧就受伤倒地啊，咁啊并且见到佢。睇返一啲视频啦，咁呢场波其实我冇睇嘅，但係呢睇返后期嘅一啲视频都见到，哇相当之痛苦啊，嗰个表情係相当之痛苦啊。咁佢嘅膝头哥嘅嗰个位置呢，喺一次嘅突破当中啦吓，咁亦都系呢就倒地，然后呢就好辛苦，咁并且流晒眼泪嘅，真係好阴功吓，并且最后呢就係要医护人员入场用担架呢就将佢呢就抬出咗呢就场边。咁睇见呢就都几阴功下，咁同埋呢度都几严重下，因为之前其实谢威都有伤㗎啦。咁佢受伤嘅嗰个位置呢亦都一直係包住嗰、那个护膝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希望谢威吓可以冇事啦，希望可以早日康复啦吓。咁因为咧，谢威对于珠海队嚟讲，真系战神一样嘅存在，非常之关键嘅人物嚟嘅。琴日晚上嘅时间，谢威咁啊，虽然咧就受伤离场啊，但系咧获得咗全队最高嘅16分，另外有6个篮板、3个嘅助攻同埋1个嘅抢断嘅。去到加时赛阶段。咁啊，两队亦都全力冲刺，你来我往，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不断地寻找机会，场上面咧亦都一度交着。咁啊，最后时刻，咁啊，潮州队嘅林鸿日咧命中得分，咁啊，将比分反超，最终潮州队69-68咧系赢低咗首回合嘅胜利。嗱，潮州队咧嗰个形势有少唔同啊，因为佢系客场赢波，佢系喺人哋嘅客场赢低咗第一场嘅比赛，所以要翻到。第二个比赛主场就更加之有优势嘅。咁当然我哋都要支持西区嘅球队，希望珠海队能够咧就快速调整翻状态啦。咁珠海队确实咧真系唔容易啊！赛季之初打得非常之唔错嘅，咁但系咧去到季中之后咧就一路输波吓，因为受到咗伤病原因嘅影响啦，一路输波，一路输波，直到呢一场比赛都系输波。之所以佢能够入到咧，就系附加赛，系因为佢喺赛季之初打得唔错。咁啊，最后咧，亦都系后边嘅比赛全部都输晒，甚至输俾我哋肇庆队。咁所以嘅话咧，就珠海队啊，咁啊，希望真系能够要揾原因啦。咁啊，确实伤病呢啲嘢咧，好阴功。
数据方面咧，谢威获得全场最高16分，咁啊啱先讲咗啦。咁啊，潮州队陈汉威咧就获得全场最高嘅20分，另外有10个篮板、3个助攻、2个嘅抢断，同埋咧有1个嘅 block shot 嘅。陈汉威嘅呢位 A 球员咧，我都睇过佢打球啊。之前咧就喺四会咧，今年年头咧佢都嚟四会参加咗一场咧就系比赛嘅。咁啊，确实咧就都系一位咧就好有冲击力嘅球员嚟噶吓。好啦，咁啊，另外嘅一啲比赛都同大家数数啦。咁啊，揭阳对阵湛江嘅呢一场波咧，湛江队啊输波啊，最终咧就湛江队系喺客场咧就105-98咧就不敌揭阳队。咁啊，揭阳队咧就琴日咧亦都系由咧就系华侨大学嘅主教练咧就周老南咧就带队吓。所以你会见到其实他都有很多啲战术咧系比较地咧就有针对性嘅。咁啊，当然湛江队亦都有明帅咧就坐镇啦，所以双方其实打到你来我往都系非常之激烈嘅一场比赛。咁啊，但系最终咧就揭阳队咧都主场获胜啦，105-98吓。咁啊，睇翻得分方面咧，就陈浩咧就获得咗全场最高嘅27分，即系揭阳队嘅。另外有1个篮板、4个助攻，咁啊，湛江队嘅蔡贤杰咧获得全队最高嘅20分，另外有3个篮板、2个助攻、1个嘅抢断嘅。咁啊，呢场比赛咧，其实就湛江队喺前三节都系领先嘅，前三节都系领先，但系最后一节咧就俾揭阳队绝地反击，打咗个30-19，最终咧亦都系逆转攞低比赛。前三节领先，但系嗰个领先分数咧就唔算多啊！第一节25-24，第二节25-23，第三节29-28，其实都系1-2分嘅差距嘅。但系最后一节咧，揭阳队获得咗30分，所以揭阳队攻击力非常之强劲啊！咁啊，全场比赛攞低105分啊，非常之犀利嘅。好啦，呢个咧就属于揭阳队湛江啦，湛江队输波嘅。咁另外咧就佛山对河源嘅呢场比赛咧就守住咗我哋西区赢波嘅底线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我哋西区全部都输波第一轮。佛山坐阵主场，咁啊万人体育馆，咁啊喺呢一个嘅佛山体育中心对阵咧就河源队啊，上届冠军。咁啊第一节比赛咧就河源队系23-18咧暂时领先嘅，去到第二节比赛啦。佛山队都仲系落后紧嘅，37-43就落后嘅。咁啊，去到第三节咧，双方就进一步缩细分差啦。咁啊，比分方面咧就60-63。去到最后一节咧，就佛山队手感火热啊！咁啊，首先咧就命中3分追平比赛，咁啊，然后咧接连得分反超，河源队又顽强应对，全力追分，咁啊，最终嘅比分都定格咗喺咧，就佛山主场89-82咧就赢低咗呢一场比赛嘅。咁睇翻咧就数据方面咧，就佛山队孔祥健咧就获得咗全场最高嘅26分，有8个篮板、3个助攻、2个抢断、1个嘅盖帽。咁河源队嘅黄文威咧亦都系收获咗全队最高嘅18分，另外有7个篮板、6个助攻同埋1个嘅抢断嘅。咁啊都属于咧就系一场逆转取胜嘅比赛啦。佛山队打得比较好嘅，包括咧就孔祥健啦、何毅峰啦、等等啦吓，咁啊钟俊杰其实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啊，另外咧就河源队方面咧，黄文威、曾玉成啦，都系靠佢两位噶啦。咁啊，啱先同大家数咗下咧，就系粤 BA 过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嘅较量吓，咁啊今个星期六冇错，你冇听错，好快，今个星期六咁啊双方就会交换主场，咁啊展开咧附加赛第二回合嘅较量，咁啊到底系手握领先嘅汕头潮州揭阳佛山能够延续优势啊，定抑或系暂时处于落后嘅云浮珠海湛江河源能够绝地反击呢？咁啊如果能够绝地反击，就要喺第二回合触发黄金9分赛制噶啦。八强最后4个席位嘅归属，一齐拭目以待啦。咁啊，确实咧，我哋都希望能够咧就多啲西区嘅球队能够晋级，但系咧，琴日东西较量之后发现咧，哦，原来东区嘅球队都好狼噶，系嘛？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啦。咁当然啦，就大部分都系主场胜利啦。咁啊，翻到第二轮嘅比赛里头咧，
咁大部分都会喺我哋嘅西区主场啦。哦，都唔系嘅，都唔系大部分嘅吓，即系应该讲系有两个嘅主场咧，就系、是、西区罗定体育馆云浮主场，咁啊，同埋咧就湛江体育中心体育馆湛江主场啊。咁啊，呢个咧就八强附加赛喺今个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钟，咁啊亦都会进行第二场嘅比赛啦。我见到咧就好多球迷远征啊，即系因为咧我都刷到咗好多云浮嘅球迷啦吓，咁啊琴日早上听讲话六点几钟啊已经咧就喺罗定咧就开始出发，坐大巴坐咗九个几钟头咧就去到汕头，咁啊当然中间仲要计埋啲食饭啊休息啊嗰啲时间啦，系咪？咁啊然后咧就去到汕头，哇！其实球迷先就最辛苦，球员可能提前一两日已经到咗啦。因为他们要适应场地，并且他们可能大部分都是珠三角出发的，但是球迷呢就实打实真的在云浮在罗定出发的，并且是当日、啊、虽然就不用说当日来回，昨晚应该是住了一晚的，但是呢其实 都真的辛苦、啊、我还拆了一位球迷好像说在罗定开摩托车，你没有听错、啊、开摩托车去汕头，咁啊，确实咧都跨道几远下啦。咁当然最远嘅应该系湛江同埋揭阳啦吓，佢哋嘅跨道会更加之远一啲，辛苦噶吓。但系咧就我相信，对于球迷嚟讲啦，去到现场支持自己球队，都系一件得非常之热血嘅事情啊。好啦，呢个咧就粤 BA 方面嘅情况。咁啊，粤超方面咧就都系要同大家分享埋咧，就今个星期咧，我哋肇庆主场咧会对阵咧就系珠海队啊。咁啊，同样咧都系6月13号嘅晚上7:30。咁啊，当然粤超我哋更加知道支持我哋嘅主队肇庆啦。咁啊，另外咧就世界杯方面咧，听日早上嘅时间咧就会开波噶啦，应该讲系今日晚上凌晨时间吓。咁啊，琴日咧都收到咗咧，就系啲关于咧就转播权方面嘅一啲嘅归属嘅叫做系官宣嘅消息。咁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宣授权广东体育频道就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广东区域独家电视转播权。从揭幕战到决赛，广东体育频道将会全程转播美加墨世界杯104场嘅赛事。对于我哋广东球迷来讲是有福啦，因为呢广东体育频道属于我哋自己的频道，是吧，属于我哋自己的体育频道。咁肯定是要撑呢一个粤语的解说啦，是咪先。咁所以呢就其实昨天呢广东体育频道亦都是呢就公布咗呢佢哋嘅粤语解说天团㗎啦，包括陈希荣、陈子道啦，咁何辉啦、陈宁啦、罗海文啦、陈海东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陈文心啦、陈俊杰啦，我唔都姓陈噶。咁啊，仲有咧就任佳啦，咁啊都会咧成为呢一个嘅广播天团里边嘅一个咧就成员嘅。咁其实咧回溯翻咧就广东体育频道同埋世界杯嘅结缘之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转播西班牙世界杯开始，频道就已经开启粤语体育解说嘅先河，经历40载嘅风雨征程，咁啊一代一代电视人嘅接续耕耘啦、沉淀。亦都有咗独树一格嘅粤语广播嘅文化，咁啊纯正嘅粤语广播，地道嘅俚语，还原老广睇波嘅原汁原味啊！咁所以嘅话咧，大家睇波一定要睇广东体育频道。咁啊，恭喜晒啦！咁啊，睇翻啲赛程表方面咧，就最近嘅今日凌晨嘅时间，6月12号晚上3:00，第一轮嘅比赛，墨西哥城进行嘅墨西哥对阵南非，将会属于咧就揭幕战。咁而喺听日早上嘅时间10:00，咁啊仲会有咧就系韩国对阵捷克嘅比赛。咁而去到13号咧嘅凌晨3:00咧，就会有加拿大对波克啦，以及咧就系早上9点嘅美国对巴拉圭嘅。咁而喺强队方面，首先会亮相，我自己认为啊，就应该系巴西嘅呢一场啦，巴西对摩洛哥嘅呢一场波。就会喺6月14号，亦即系周末嘅时间咧，早上嘅6:00咧就会进行嘅。咁啊，早上时间大家食住早餐，睇住呢一个世界杯，应该都几健康下噶。饮咖啡、饮豆浆睇世界杯。咁啊，以后咧我哋可能都会有机会同大家去睇一睇啲实时赛况噶啦，包括佢哋会有啲6:00开波噶啦，7:00开波噶啦，嚟到我哋呢个钟数，应该都仲未打完嘅吓，我哋都可以。

0: 同大家咧就实时更新翻咧就系比赛嘅情况，并且美加墨世界杯佢好啊，好在咧咁多场比赛里头咧，其实佢唔会话有好多咧就系同时开波嘅。啊，唔算话好多啊，唔算话好多同时开波，去到可能系去到后期咧，先至会比较多咧，就同时开波嘅比赛。咁啊，同时开波都唔紧要嘅，我哋咁多大屏小屏系嘛，大屏睇一场，小屏睇一场，冇乜问题嘅。好啦，另外亦都要预告一下，稍后时间咧，我哋亦都会有咧就 NBA 总决赛嘅第四场比赛啊。G4 嘅赛事 ,G4 嘅赛事，今日早上嘅时间应该是八点半钟就会进行㗎啦。咁继续呢坐阵呢就纽约力博嘅主场啦。麦迪逊花园球场，咁亦都会对阵呢就马刺队。OK, 咁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